0: 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974星球的信号。
2: 当给我的爱人来，
3: 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4: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5: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6: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3: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5: 音乐生活家。
7: 什么时候
8: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3: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9: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10: 北京时间的8:02，这里是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11: 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云鸟组合耶。
10: 这个时间本来要跟大家来报了啊，特别是经历过前两天了以后呢，很多的小耳朵都非常的关注 PD 今天会不会又被斩了呢，啊，斩完以后又送回来了。
11: 关键是上天竟然有了报的这个粉丝
10: 、对，大家都很喜欢，然后 PD 也开始吃小醋了，说精心制作一期节目没人听，报被斩了两次，你们都来了。那我给你推荐一下，因为你要给大家报嘛，你知道古时的时候，像你这种就是提供情报的这种小兵，最重要的是什么？
11: 情报员嘛，最重要的是一双鞋子。
10: 对，得穿对鞋呀，是不是？刚给大家介绍了 Crocs 的洞洞鞋，哎，还没来得及，我
11: 为什么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呢？
10: 打了一巴掌。
11: 因为呢，你刚才刚说完了什么云朵呀、泡芙呀，
10: 啊，
11: 你正好介绍机能，怎么机能呢？就是它

0: 今天一看有三个组哈。
1: 嗯，
0: 早晨9点钟的 A 组将进行两场的关键对决，分别是捷克队对墨西哥队以及南非队对阵韩国队。而明天凌晨的比赛继续开打，E 组和 F 组第三轮较量也会持续上演，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今天我被斩的次数还可以吧？
1: 还行还行。
0: 爆爆爆，三个头，现在才斩了两个，是不是啊？
1: 小耳朵说 ，PD 最近把自己爆的都没有什么信心了，说话非常谨慎，小心翼翼。
0: 行，我们再来看一下吧啊，这一次呢，其实还是有一位创造历史的球员啊，在波黑和卡塔尔队的比赛当中呢，为波黑队首开纪录的阿拉贝伊戈阿拉伊贝戈维奇，年仅18岁。他的这粒世界波不仅他的这世界杯不不世界波不仅帮助球队打开了胜利之门，也让他成为本届世界杯上备受瞩目的超新星了哈。
1: 今天展的也差不多了
0: 啊，
1: 所以其实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关于今天早晨的这个海地队跟摩洛哥队的这个比赛当中。
0: 对，
1: 因为海地队收获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粒进球，所以这对于海地这个国家来讲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时刻。我好想也要有这样的纪念的历史时刻呀。
0: 我们现在一纪念的就是赵俊哲当时打中了一脚门柱，想想都觉得就被人记了这么多年，你知道吧？就因为打中了一脚门柱啊！
1: 哎，我们当时是哪一年来着？2002年是吗？
0: 对啊。
1: 哦，那这样吧，今天就放一首2002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来给大家听一听吧。前两天听到了那首《Boom》，今天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是。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

0: 是舞台隐藏王者，又有哪些演戏超顶的歌手让你直呼被唱歌耽误了演技？今天咱就来说一说那些主业副业都很能打的全能选手吧。
1: 上次听说双向开罐这词儿，还是要开飞鱼罐头
2: 是吧？这次他听到了吧，
1: 双向
2: 开
1: 罐这个人话音真的有一拼的，就是我当年在广播台的时候，那个南方学长说那个外面那个门口那个喇叭花开了
2: 但我觉得还是很夸张，我不太能理解的，就是你那个玩具
1: 玩具我那天真的我想了想，我为什么会这么说话，
2: 主要是你知道
1: 回家去我妈就这么说的啊。
2: 他们家现在你知道这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你妈这么说所以你这么说，现在这是小城堡一天过来跟我说静月阿姨这是我的玩具，我说玩具玩实在是因为城堡太小了，
1: 什么
2: 不然高低得
1: 啥
2: 出去，
1: 啥不是个玩啊对不对，玩嘛
2: 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聊到了唱歌好听的演员，哎，或者你认为演戏很棒的歌手啊，很多小耳朵都过来提了。那刚刚无名点了一个我觉得必须得拥有姓名的，
1: 怎么说，
2: 魏翔啊，
1: 哦，
2: 是吧，
1: 有道理，对，魏翔实际上之前唱歌大家偶露峥嵘也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
2: 嗯，
1: 我走光我一首雨雨，
2: 但直到上一次的时候唱了一首时差，哇，整个给 PD 震到了，对不对，
1: 对，
2: 我们在节目当中翻唱。

0: 解释一下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刘宇宁的一首歌曲《寻一个你》。这个歌最近还有一个梗，你知道吗？他开演唱会的时候，然后上面那个就是氛围灯的那个花瓣还是什么纸片，就纸屑的那个花瓣撒太多了，结果全冲了他的脑袋顶，撒下来之后灌了他一嘴。
1: 就是在这首歌。
0: 对，然后唱着这个歌的高潮的部分不是翻千山万水寻一个，呸呸呸，你去找一下，
1: 你怎么这么多场外八卦呀，你好好听歌。
0: 哎呀，我一会儿给你看一下那个片段。
1: 你这都。

0: 程，敬请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视频号哈。
1: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0: 华语金曲星光会。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什么？要开两罐是吧？开罐，两面开罐啊，还有三。影视歌三期明星，
2: 接下来这位，
0: 四位，今天我们要听到这位叫做五弟啊。
2: 为什么？
0: 谁不知道为什么叫五弟、啊？
2: 因为新歌叫五弟啊。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吉克隽逸，哎，就是吉克隽逸也挺神奇的，就是当时通过综艺节目火了以后，就一直坚守的是歌手的身份，
0: 嗯，
2: 没有说什么跨界呀、啊、什么之类的。
0: 那他是不是也尝试过又回来了呢？
2: 我不知道哎，你有看过他演的戏吗？我没有这个印象啊。但我对他的印象一直非常好，因为有一次颁奖典礼的时候我们有碰面，那整个人很有礼貌、嗯、
0: 对，
2: 就是比台上的那种很张扬的很锐利的特质完全不一样。
0: 你会发现有些人呢在底下不怎么跟你打招呼，
2: 对
0: 对吧，但有些人呢就是台上台下都、
2: 嗯、
0: 都是比较亲切的哈。
2: 是的是的，这次他带来了这首歌曲叫做五弟啊，依然是他非常熟悉的这种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声线、
0: 嗯、
2: 用强劲利落的鼓点贯穿了全曲，所以也是非常有节奏感的一首歌曲。大家来感受一下这首全新的单曲，他也想要表达一个在当下的这种社会当中，不必去迎合世俗标准，坚守自我就可以自己成为一个耀眼独特的全新维度。来听吉克隽逸全新单曲《五弟》。

0: 黄队、蓝队，你的、我的，早安音乐秀，红蓝大 PK， 别犹豫，只需动动手指，你的选择决定你的音乐选择方法。打开听听 FM， 找到首页早安音乐秀的聊天室，进入并选择你要加入的战队，红蓝大战，要你好看。
1: 虽然不是抱抱抱，但是我也需要拔个刀。又到了我们周四的红蓝大战的时刻，我今天有一个小请求，你先分享。
2: 为什么？
1: 你把你的歌放出来，让大家评评理，听听看。
2: 你今天放了什么歌吗？
1: 我不告诉你，你先放。
2: 那我就放那个杨坤的《无所谓》无所谓什么歌来了。今天很简单了，你今天我让你来猜一猜我会说什么，好不好？
1: 就我那不就是因为昨天在周三的早秀 KTV 当中听了洪明浩这次在歌手当中演唱的这首 Simon。 哎呀，大家在下方的评论说洪明浩这次真的好敢啊，他敢选丁世光的歌曲。所以呢 PD 就借势把丁世光的代表作抬了上来，今天跟我 PK。 对，就是这意思。
2: 还有一点呢，就是丁世光可能很多人，哎，你对丁世光的了解有多少？我再问问你啊。
1: 说实话了解不多，只是听歌。
2: 对，那我给大家，
1: 但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音乐人。
2: 没错，他首先他原来是陶喆，爱好者版区的版主。啊，对对，原来在
1: 陶喆爱好者。
2: 是的，是的，就当年就是陶喆粉丝会吧，也算是，但是当时没有粉丝会，当时大家都在论坛里嘛。他是版主，后来版主之后呢，他就放了几首自己的歌曲。陶喆有的时候自己也会上去看一看。看完后说，哎呦。好，感觉你写的不错，哎，后来呢就把他招过来给自己当自己的音乐的助理啊，或者在他们公司承担一定的职务。
1: 是，
2: 但是到了几年之后呢，陶喆觉得你的才华确实很好，我觉得也该到了为你出张专辑的时候了。然后呢，大家就有了丁世光的这张专辑，名字叫做这个《神经质》啊。当时这张专辑其实出的时候呢，也获了金曲奖的

0: 你去网上看一下吧，有一些。但我
1: 一般来说，一般一个组合当中，其实也有说 vocal 担
0: 当、
1: 啊、
0: 担
1: 当，
0: 对对对，
1: 舞担之类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
0: 是的，是的。那后来呢，因为可能在演员的这个领域当中参演了一些角色，被大家记住了。那又后来回来在综艺节目当中去唱歌的时候，才有人惊讶的说：“哦，原来他唱的这么好啊！”
1: 嗯、
0: 刚刚我们有放了一首，就是像人嘛，
1: 对，
0: 这是张弛的歌曲。你还记得那个综艺节目吗？我们一段时间也跟大家关注到的，叫《音乐原计划》。
1: 对，记得。
0: 对，侯明昊也上过这个节目。
1: 嗯、
0: 他在《音乐原计划》的第二季，当时也选择了就是刚刚《像人》的作曲作词的李昂星的一个作品，叫《友情提示》。
1: 嗯、
0: 当时这个节目的 battle 的方式，就是相对来讲一个比较青涩的，或者说没有什么知名度、
1: 嗯、
0: 在音乐领域不被大家所广泛认可的一个歌手，比如说像张弛，他当时是跟周深选了同样的一首歌，他们俩对像人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呈现、
1: 嗯、
0: 而友情提示这首歌呢，
1: 魏翔是不是也是唱这个节目、
0: 对对，
1: 因为他也跟周深选了一样的歌，
0: 是
1: 吧，
0: 就是你说时差， 对,
1: 对。
0: 然后侯明昊当时的这首歌曲是今天想分享给大家的友情提示，他当时是跟薛之谦选了同样的一首歌曲、
1: 嗯、
0: 我觉得两个人呈现

0: 通勤，每天奔波上下班的这样场景，双脚容易疲惫。而 Crocs 你别看它算是一双就看起来好像跟正常的这种鞋是不太一样啊，但实际上上脚以后你会发现真的非常舒适啊。
1: 对，我觉得有过一双的可以尝试不同的款式去搭配你不同的服装，那么如果还没买过的一定要赶快去尝试一下，因为今天的价格简直太合适了。来回复一下鞋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现在下单还额外再送一包鞋花哦。那大家自己平时也可以买，买了之后去搭配，就一双鞋变很多双鞋。
0: 是，
1: 今天来跟大家聊到唱歌好听的演员还有演戏很棒的歌手，大家今天提了很多，但是也是因为双冠这个儿化音啊，这个梗从头贯穿到尾。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今天大家几乎没有提什么欧美的歌手，我们也一首英文歌曲都没有放，你没发现吗？
0: 对，
1: 但最后我要提名一下这首歌还有这位歌手。一开始的时候他肯定是以歌手的身份被大家熟知的，也可能因为他的曲风、他的穿搭、他的人设啊。 Lady Gaga 不用扬着你的脖子看了
0: 我以为你要放前面也很多了、Arena Grande 是吧。
1: 是，但是他当时在电影一个明星的诞生当中的那种非常炸裂的演技有震撼到我、所以在我心目当中他也是演戏很棒的歌手。
0: 他还有什么比较成名的演戏的著作呢？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登上白石山，在林海间呼吸浓密富氧，穿梭百里峡，发现盛夏时节的清凉秘藏，走进呼呼水，寻找深山幽谷中的飞旋瀑布，漫步漫山花溪谷，守候欢乐的夏日时光，徒步丈石岩，打卡世界最大天然回音壁，露营周公山，留住山间晚风独有的清凉，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
1: 潮流，
0: 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途。

0: 许瞻的《上弦月》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名。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你是谁？记得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打卡报道哦。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就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了。走过路过，不要忘记点个赞再走哦。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今天考试结束之后，考生们就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了。备战中考，大家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那么这次考试就是大家收获的时刻了。也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考出理想的成绩，考取自己心仪的高中，都能成功上岸。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小时还为大家准备了励志歌，来为所有参加中考的考生们打气加油。好了，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既营养又好吃，做起来还简单方便的原切骨饲眼肉牛排。很多朋友都说啊，煎牛排是个技术活，怕自己煎老了又煎糊了。那今天教大家三步。第一步，不拆内包装，用这个冷水解冻半小时，不用等大半天哈。第二步，用厨房的纸把牛排表面的水分吸干，这样煎出来才有焦香的外皮。第三步，热锅放一块黄油，牛排两面各煎一分钟，喜欢嫩的哈少煎会儿。这么简单的几步就能让你在家轻轻松松当西餐厅的大厨，还不用去外面西餐厅排队了。这么好吃的原切眼肉牛排还很便宜，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牛排，买五块我们再送你五块，到手十块，一共1500克，只要388，这相当于一块进口骨饲牛排才30多呀。现在下单再送你两包澳洲和牛肉饼，10包胡椒海盐和附赠刀叉一套，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牛排赶紧下单吧。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高蛋白顶饱，让你一整天都元气满满的。就连带午餐便当，切上几片牛排，都能让你的工作瞬间变得精致又美味。不管是和家人共享好友欢聚，还是一人时的小确幸，都能把食欲和情绪一起拉满。我告诉你啊，一个知识啊，牛排中间的黄金部位叫做原切眼肉牛排。来，我们等会微信公众号北京夜广播回复关键词牛排，买五块再送你五块，都是黄金眼肉牛排，一共十块，总共是1500克，只要388，这相当于一块进口古斯牛排才30多。没错，现在下单呢还送你2包澳洲和牛肉饼，10包胡椒海盐和1副刀叉。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夜广播回复关键词牛排，赶快去抢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
1: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0: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

0: 继守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刚刚是第八名的歌曲，来自弦子和姚晓棠的《会开花的云》，好好听的歌。好了，继续攀升了，第七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周蕙的《风铃》源自于她的《周蕙精选》这张专辑当中，当年这张专辑的销量相当惊人的数字，对一位新人来讲也是极大的肯定了。而周蕙在这张专辑的封面设计的卡通人物，在当时也很超前的想象啊，在那个时代就知道虚拟歌手，为自己做一个虚拟形象了哈。

0: 上周就已经推荐本周第七位周蕙的《风铃》，继续攀升第六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冷冷的冰雨打在我身上，来自刘德华的《冰雨》。很多人不知道，《冰雨》是刘德华亲自填词的，它不是一首孤立的歌，而是刘德华爱在刻骨铭心时五部曲当中核心的一环。与孤星泪、男孩女孩、偷回忆的人和别说爱情苦，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线。五首歌五个章节拼在一起，就是一段从相爱到心碎的全记录，而《冰雨》是其中最痛的那一章。你看，正好的歌词不是华丽，是精准，一刀下去正中要害。

0: 本周汽车音乐排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稍后来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继续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
1: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十位，许瞻《上弦月》。
3: 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等它慢慢地缺，慢慢地。
2: 第九位，思思《Bad Say Bye》。
4: Bad luck, say bye. Kiss it soft, don't ask why. Watch the heavy feelings fly.
2: 第八位，弦子姚晓棠《会开花的云》。七位，周蕙，风铃。第六位，刘德华，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特别醇厚而富有感染力的词，轻轻哼唱，像是在耳边低语。副歌部分的情感释放又恰到好处，从不用力过猛。这种收放自如的演唱功力，让离别这个沉重的话题变得温暖又有力量。这首歌曲其实最动人的地方啊，在于它虽然有难舍难分的痛楚，却不似哭天抢地的悲悯。祝福是爱而不伤的典范，将离愁化作美好的祝福，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哇，太感动了，赶快来听吧。

0: 致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1: 还记得1999年，谢霆锋曾经摔了吉他，眼角带伤，沙哑的嗓音唱出那一句：“说再见，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你记得吗？那年很多人省下早餐钱买的不是奶茶，而是9.8元的卡带。卡带背面第一首就是《谢谢你的爱》1999。那时候叛逆长什么样子呢？不是自大，不是高不可攀，而是谢霆锋在舞台上转身一句：“爱我不需要承诺。”70后听懂了他的硬撑着不哭，80后学会了他的嘴硬心软，90后模仿他的侧脸。你看这首歌妙就妙在他借了刘德华《谢谢你的爱》的名字，却把温柔感恩硬生生掰成你走吧我不疼。这是三代人共同的情感宝库，不是不爱了，是不敢先动心，不是不留恋，是怕输得太难看。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

来自谢霆锋的《谢谢你的1999》，汽车约会第二十段不浓缩精华版，又来听了那些曾经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好了，上回来一个小时，我们继续来为今天参加中考的考生们打气加油，来听一个小时的励志歌，祝你们考试成功，都能考取理想的高中。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

0: 富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0
1: 联系
0: 4000606688 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人，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0606688 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

0: 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

又是一首经典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男儿歌，就送给今天参加中考的所有少年们。少年们又经历了人生的一次大考验，希望经过这次考验，你们又可以成长一大截儿。那今天腾兵继续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为你们打气加油，送上这些励志歌。张杰的少年中国说，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和少年们坑

0: 度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来自 MIC 男团的相信未来。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最后一个时段，今天腾兵继续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为所有参加中考的学生们打气加油，来听这些励志歌。接下来分享唐汉霄的就是哪吒，而这首歌播放的时候影片还没有制作完成哈，仅凭剧本当中的一首台词，我们还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便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这首歌以哪吒第一人称的视角，通过激昂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展现了哪吒不屈服于命运，我命由我不由天堂，不向世界妥协的这样的力量。好了，赶快来听这首就是哪吒，之后是梦然的少年。是否没

个快节奏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芒，或许在书山铁海当中默默深耕，或许在社会实践的浪潮当中勇往直前。少年是孟然作曲并演唱的，2019年底发行，瞬间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一首招牌励志歌。是啊，这首歌曲鼓舞着多少少年追梦前行，不畏艰险。这首歌曲也升华为民族精神传承的史诗，它不只是一段动心的旋律，更是对梦想坚守、自我超越的深情的诉说。最后，腾斌再次祝今天所有参加中考的学生们考出好成绩。好了，汽车音乐会最后就来听时代少年团的《青春不忘》。听歌之前，腾斌再次祝今天所有参加中考的学生们考出理想的成绩，可以拍着胸脯说：“今天是我收获的时刻，今天我的青春无怨无悔。”祝你们都能考取理想的高中。好了，接下来是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我是腾斌，明天9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

0: 虎。
1: 哎，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啊，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里边弥漫复古情调，不经意间演员脚上露出来的一个镜头。但其实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日本品牌，是因为专业运动员设计的。其名字来自于鬼冢喜八郎的这个本人的名字和一句日本谚语。一只老虎一天能跑1000里地。那么鬼冢虎呢，其实在前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这几年呢，又有这个复古的回流啊，很多人呢又

0: 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1: 对，
0: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六六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您的复古日常穿搭的新选择。
1: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系鞋带的步骤，早晨多睡五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很百搭，
0: 因为它设计很出挑嘛。
1: 对，就是不管您是搭配休闲裤、牛仔裤或者是短裙，其实都能够驾驭的。比如说啊，您可以米色的帆布款搭配中筒的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哦。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哎，我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1: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

0: 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上千块钱值得吗？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鬼冢虎还是非常非常值得。
1: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0: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鬼冢虎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美丽，本应该轻松自在的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鬼冢虎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鬼冢虎的 Moscow 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边卖了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本身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就是男女码都特别特别的全，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

0: 我选择燕之屋。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糖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

员工录点播的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被风吹过的夏天，各种各样的夏天，每次到了暑假时节，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故事会发生。希望所有中考的孩子们这个暑假能够安然度过，因为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交接点啊。虽然说是中考终于结束了，但也意味着马上要迎来高中三年的拼搏时间。被风吹过的夏天，有哪些被风吹过的夏天？有你的故事。

人生路漫漫，来自白小白，也是抖音上一位叫做诗宝的朋友的点播。人生路漫漫，怎么能缺了好朋友呢？接下来的歌曲是来自陈记的点播，他说：唐唐好啊，这几天过得非常辛苦，全靠卫星恋人的歌死撑，想不忙的时候让唐唐调配卫星恋人的 best friend 给所有的甜甜圈，希望甜甜圈在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听他们能够降低一点压力，也希望切切的希望有机会点播这张专辑给大家听。谢谢唐唐，谢谢陈记 best friend。我相信这也是陈记的非常低调的告白，跟大家说每一位甜甜圈都是

这么密。然后看方式哈，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雨辰说是陈奕迅点的呀，这不能重名吗？是不是叫甜甜的糖糖的还有这么多呢？对，没错，我们这档点歌节目就是这样的延迟满足。大家点完了之后呢，杰克堂都会记录下来，三木也会温馨提示，之后不一定哪一天我们就会和大家点播的歌曲不期而遇。当然也会有很多这个必须在当日完成的点歌节目，点歌部分，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来自

0: 这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借着杰克堂的 KTV 版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我们来播第几首呢？我看到了大猫叫云浅浅和山外有山都说了数字啊，然后我结合了一下今天的天气掐指。

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让我散步，是路望着天，给车水马龙加上

0: 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脖子上。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您买回去这款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的 Polo 衫，领下的门襟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平，穿上去以后利落又显精神。同时他们家的圆领衫 T 恤呢也是做到了正圆领的设计，同时在领口啊袖口下摆全部采用的是加固双线的这种走线，这就是为什么你经常穿不会出现合边的原因。所以说拉夫劳伦他们家的剪裁包括它的设计包括那个一动一两寸的长度，其实就是保证了你穿出去以后显好，显得非常非常利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而且颜色有他们家非常当家的海军藏青色，还有什么呢，有黑色有纯白色，供大家去进行

0: 也达到了1000块钱左右，这个代购的价格呢也要大几百块钱。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69块钱起啊，您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当中啊输入关键词一个字短，短袖的短啊，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两款都在里面，可以去看看。
1: 另外呢，我们是有完整的品牌授权链呢，可以联系客服看相关的单据，这个保真性您是可以不用担心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呢，和圆领衫系列，不光是剪裁上、设计上做到了他们家的精髓，同时呢在面料上其实也要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都是100%的棉质，但是它也有不一样的区别。
0: 是的， Polo 款它是经典的朱棣网眼棉，这个也是标志性的一个面料啊，肉眼就能看到比较均匀立体的一个蜂窝状的肌理，摸上去带有一点颗粒感，哪怕说咱们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或者是在办公室久坐都不会感觉到闷热出汗。
1: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办公室穿一个利落的 Polo 衫，尤其是拉夫劳伦他们家的，还是非常非常得体的。
0: 是的。
1: 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圆领的这种基础款高质的精梳床绒棉，这个棉你去摸它有一点糯糯的感觉，这是因为呢它剔除了里边的短绒和杂纱，而且高质棉的优势我是感觉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它有那种垂坠感。我隔着20-30米去看你身上的这件短袖，我就知道不便宜，而且呢它整个的上身以后版型平顺不褶皱，这种垂坠感是非常非常难找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拉夫劳伦的这个系列的短袖。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售价是269元起，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输入关键词短袖的短一个字啊，短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球音符跳动，
1: 北京分秒同步
0: 捕捉现场的每一次尖叫，
1: 每一秒沸腾。从热门新生到经典回响，从电音摇滚
0: 到城市海岸，周一到周五，
1: 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
0: 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
1: 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
0: 越听
1: 越流行。

James Hold On， 越听越流行。周四午间正式的开启，很热的一个天气，但今天真的很晴朗。昨天看到那一大团棉花糖在天空当中挂着，很多人都可能都发了短视频啊、朋友圈啊，就这样的一个天气会让你想到说，在这样的一个气温就算是觉得有一点高的天里边，你觉得是经过了之前那一波洗礼过后，北京能够给你带来的最晴朗的、最通透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今天早上起来还在路上抬头看说，哦，蓝天真的是一片云彩都没有，结果发现说那一条路一直奔东走下去的时候，就左边挂着两片，右边两片半的云彩，还稍微有这么一点点的小点缀的时候，但这样的一种通透感，反而因为有了这样的点缀，会让你觉得说更加的明确。中午的时候希望各位继续在音乐当中保持通透的好心情。今天跟各位也听到带着这些很具有热带风情的节奏的歌曲，刚刚我们开头听到的 Time's Hold On， 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Becky G 跟 Burna Boy 合作的 Rotate。 世界杯当中尤其是听到这样的节奏，你觉得更加的合适，因为确实是啊，呆呆当中也有 Burna Boy 的参与。12点05分直播当中的越听越流行，来继续听歌。

最近在看到网上关于多丽帕的消息的时候，也说因为结了婚嘛，在婚礼现场自己穿着婚纱，然后有头纱，自己老公还在头纱当中，两个人亲昵在一起的那一张照片成为了他所有的那些社交媒体上点赞最高的一张图片，所有人都喜欢看到让人觉得说无比幸福的场景。在这之下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慨，哪怕平时说你可能对于他的日常的一些分享无论是在干什么没有什么太大兴趣的时候，但是到这样的关键的一刻的时候都忍不住要送上祝福的。而确实是就是他跟老公在一起那个状态，始终还是像我之前说的，我觉得他们俩是属于那种长长久久类型，然后就中间不会有太多的抓嘛，而且好像能够走到很远，而且两个人都互相的有着很多的一些能量上的支持。所以现在很早很早，虽然已经提到过说 Kim Scott 有可能要成为什么这个 Kim Scott， 什么叫 Kalen 出来 ？Kim Scott， Kalen 有可能要成为下一任的007，这是之前很早上一次在说 Daniel Craig 要卸任的时候的事儿。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
1: 星？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7: 你知道长征吗？
8: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7: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8: 是吗？
7: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6: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9: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6: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9: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high school kids. Young, dumb, broke high school kids. 这对于 Clean 来说真的是当时最圈粉的一首歌了。我不觉得在国内是这样的，但是在海外来说，这首歌曲简直就成为了当时他们的真命主题曲。所有的一些年轻的十几岁的上中学的中学生要听到这首歌，哦，就是我们年轻，我们很多时候干很多傻事儿，最重要的是我们 broke， 我们零花钱不多啊，没有钱，所以就很多时候自己想吃想喝，想跟朋友玩，想跟朋友去看音乐节，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在现场其他人听到这首歌没太多的反应的时候，你发现站在最前排的那些十几岁就炸了，全场上千人大合唱那种声音，甚至已经盖过了在现场 Clean 的声音。这是当时在看到他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啊，就完全不同的，可能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的文化下，不同的国度下，在听到同一首歌的时候反应是完全不同的。12:34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继续在周四的午间陪伴各位直播当中，我是王维，我是 DT。 稍后回来以后呢，我们也看一看简编辑又给我们准备了一些最新的前方的一些消息，还是先来听歌，跟各位来共同分享到，接着是带着这样的一些很慢的，但是呢节奏又很强劲的声音，好比说这一首，当时 Ed Sheeran 跟 Fireboy DML 的合作，这个鼓就够，你别管他唱的多慢，就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很舒服了。继续听歌，稍后回来以后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一些消息了。

Peru. Fireboy DML. Yeah, sure. 张皮奥说 Money Long 有新的音乐发行，但是呢最近真的是经历了好多，这事还真不知道，就是最近在 Good Morning America 的节目当中，他自己透露说今年的时候接受了双肺移植手术，然后目前正在恢复当中，双肺移植，然后后来是因为说看曾经是感染了巡演期间感染了肺炎，然后再之后其实本来要跟 Brandy 跟 Monica 来共同完成 The Boys Mind 的巡演，但在这过程当中医生说

能再演了，就是你必须要进行治疗，不然你的生命可能就剩一个礼拜的时间了。而再之后马里昂才说，就当时惊得说不出话了，说这原来不是开玩笑，就谁能想到会突然要发生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曾经自己也犹豫说要不要接受手术，也担心会影响到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是最终说他的儿子让他改变了想法，然后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手术。不可思议，让他想到真的还是很，这个手术不是一个小手术啊。接受完以后现在要出新歌，就整个你发现他其实没有太强的一个断档，因为在之前几年我们在说的时候还是他的现场，去年的时候还在聊他的一些现场的时候，还在聊他的巡演的时候，中间经历了这么大的事情还要再回来，所以对于音乐人来说很多时候也是被推着向前走。这件事情你觉得各普通人谁不应该再歇个一年半载了再说，希望一切都恢复的顺利，所以我们到时候也看看新歌会是什么样的。

听新歌吧，讲到底会是游戏玩家可能最期待的一个消息，有这么一款游戏 GTA 6，之前都说等了很多年了，到底来还是不来啊？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发？跳了一次票，又跳第二次票，跳第三次的时候，今年本来都已经确认的时间就是在11月，对吧？10月份，然后会正式的上线。再之后大家就开始等预售了，什么时候说？昨天晚上差不多在可能10点11点的时候，很多的博主就已经发了，因为6月25号，也就是今天的时候，全世界各地大家都可以在相应的一些平台上来进行一个预购了。这个预购呢，包含两个版本，一个是。

价格，在港服上的价格呢，在这边也已经确认了，普通版标准版啊是493人民币，然后在这终极版是和615人民币。 So let's get it, Grand Theft Auto。 这可能是不光是说这一年的等待，这是 N 年的等待之下让人最期待的一个大作了。而进入到真正的一个所谓的 AI 的游戏的时代的时候，在里面到底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会改变我们对于一个游戏世界的设想，看看它能不能做到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跟各位的分享来自 Adam Port， 然后以及之前小猪也是看过了之后给我们强力推荐的 Kind Music， 这首 Move。

974 Radio 海舞团，今天继续给各位带来的福利，大家可以登录到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眼霜两个字，大牌眼霜超值福利捡漏。今天带来的就是国际大牌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眼霜，官网15毫升的正装眼霜日常售价要2000多，但是今年跨境美妆狂欢购07清仓捡漏到手3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同样也是15毫升，只要199元。那如果预算有限又想要去体验大牌眼霜的女生千万不要错过，登录到北京音乐广播来回复眼霜两个字。刚才提到了这一次是07清仓捡漏，所以效期会到2027年的5月份，但是价格是真的很香，日常携带又是小样不占地方，常用常新。回复眼霜两个字到北京音乐广播，下单之前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在优惠基础之上再享受单单减5元的优惠。接下来听到来自于 Prep 跟各位的分享 As it was。

联系在一起。看完《周流派》的时候，品的时候，然后突然发现说杀死比尔，杀死比尔哪有他？然后进去发现是他，我说 what？ 后来发现演的很多的像是一系列什么大逃杀电影，你看都是血呼啦的。然后再之后给你整一小清新，每天下班回家买上一些吃的，做个小菜儿自己喝啤酒，你就觉得这个反差也太大了。还在聊这个事情，然后紧接着杀死比尔这边还没有100%的正式的完全的官宣，但是基本上你看到很多的录消息侧面印证了说 Kill Bill 将会在国内的院线来进行上映。

Malia Hotspot， 我杰明来了。前面你说印尼的 Joyland 音乐节有 Slow Dive Go Go Go， 对，相应的这段时间可能都放在亚洲的演出之前敲定会比较多哈。结束今天的乐听乐流行，稍后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今天晚上下班回家路上，娱乐做王牌，继续陪伴各位。晚上是我跟艾克同学 ，That's right。结束今天午间的陪伴，晚上下班见。DT signing out，I see you tonight。Kylie Minogue，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Love at First Sight》，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3: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4: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2: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5: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6: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7: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2: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正值世界杯期间，全球的球迷没有时差，大家都是同一个时差同时在看球。但是你可能不知道，150年前有人粉丝比这还要疯，而且有人专门为他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李斯特狂热。这样的狂热比 Beatles 狂热还早了120年。没错，他就是弗朗兹李斯特，这位匈牙利钢琴家、作曲家。长得帅，身高1米85，金发，五官像雕塑，钢琴弹的自不必说了。当年他的粉丝什么样的反应？1840年代的欧洲女性彻底疯了，尖叫、晕倒。还有传闻说，有人把他断掉的钢琴弦做成了手链戴在了手上，有人把他的肖像刻在胸针上，天天带着出门。所以这种现场尖叫、晕倒、抢周边、做视频、追行程，李斯特那个年代就有了。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要来聆听的是两首钢琴协奏曲，全部都是来自于李斯特。演奏者呢，也是很多人心中完美型的钢琴家，他就是齐默尔曼。在他的演绎里呢，其实作品的每一个音、所有的细节、作曲家的意图，都是经过他的深思熟虑之后才演奏出来。他就是给人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就是他的演奏。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耳边听到的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在我们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和波士顿交响乐团和钢琴家吉姆尔曼他们来合作的。像李斯特的作品，他是以那种令人炫目的演奏、即兴式的创作，还有自由而夸张的浪漫主义风格独具魅力。他的创作把钢琴的技巧发挥到极限，李斯特也是被人们称为钢琴之王，也实在不为过。那由吉姆尔曼来演奏钢琴，小泽征尔指挥，吉姆尔曼的表现也是极其的轻刚矫健，富于古典气质。钢琴和指挥的合作，把李斯特那种色彩鲜明、对比强烈的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小泽征尔又是忘我的投入，激发出炙热之情和吉姆尔曼的化千金之力相互辉映吧，让我们觉得他不可能再被演奏成其他的样子。当然，这可能就是伟大演奏的特性。那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版本，而耳边所聆听的也是非常浪漫的，也是很多人特别特别喜欢的第二乐章。

像这样的版本呢，是来自于钢琴家齐默尔曼，还有就是指挥家小泽征尔，还有波士顿交响乐团。他的演奏生涯当中，这样的一位特别著名的钢琴家，但是他留下来的录音，就是他所有的录音却并不太多，屈指可数的。那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是在1988年发行的录音。

耳边听到的是李斯特他的《死之舞》，像这样的一部为钢琴还有乐队所做的作品呢，在1838年的时候开始写吧，之后呢又做了几次的修改，一直到1859年的时候才做了最后一次的修改。这首曲子也是在意大利旅行的时候，据说他也是在比萨的一个寺院的墓地里面看到了一幅壁画，是奥卡纳死的圣里得到的灵感。听到李斯特的《死之舞》，才知道李斯特的钢琴有多么的伟大。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来聆听到的就是吉姆·尔曼，他的演奏的时候，是不是也真的是被他的演奏所折服了呢？

奏，由他的弟子布隆沙特来担任钢琴。这首在1839年就做完的作品呢，是隔了很久才进行了首演。那钢琴之王李斯特他的两首钢琴协奏曲，第一号我们在上半时段所听到的是华丽的辉煌的，而第二号是抒情而富有诗意的狂想曲型的。所以呢，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狂想的音乐家。

今天聆听到的是齐默尔曼他的录音。17岁的时候还在上学，然后呢就获得了贝多芬的国际钢琴比赛一等奖。8岁的时候获得波兰的普鲁科菲耶夫钢琴比赛一等奖。19岁获得第9届肖邦国际比赛第1名，并且囊括了波兰舞曲、马祖考舞曲的演奏优秀奖。他也是享誉英国、比利时、荷兰、维也纳、罗马、哥本哈根等地吧。那他的演奏曲目呢，很多人都特别特别信服的是他来演奏的肖邦。不过今天我们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他来演奏的李斯特。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小方针袋给大家直接发货。
1: 嗯，其实比较方便啊。
0: 嗯，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rocs 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啊。其实我觉得在夏季和在雨多的北京，在这个舒适的前提下，洞洞鞋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买一双。
1: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它轻嘛啊，那第二点就是它不磨脚后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您要通勤嘛。另外就是您下楼取快递，还有这个包括您就想穿个拖鞋下来遛遛弯的，那它完全很方便，把它轻轻一拨，它就变成了拖鞋，然后把它往后一弄，它就是凉鞋嘛。而且刚刚李红提到了，北京现在雨越来越多了，您雨天淌水，它这个鞋两侧六个排水口形成天然的泵系统，比雨靴要更透气啊。其实就是雨多的时候，您稍微踩点水也不会影响您的脚感。
0: 哎，给大家着重推荐一款。就是西西的现在正在讲穿的这款云朵款哈。
1: 对，
0: 为什么
1: 我这个云朵款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鞋底有4厘米加，它搭配衣服非常好搭配，显腿长显脚小，我们小个子的福音，而且能够修饰我们的脚型，而且它底儿厚，但是特别软弹，鞋头也会比其他的款要秀气一些。
0: 哎，所以说呢，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姑娘们想买鞋的话，一定要去看看这个云朵款。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 Crocs 他们家的洞洞鞋，贝牙款、云朵款、流沙款等等等等，还有亲子联名的各种款式随您挑选，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动动，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7: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8: 您好，您的快递。
9: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0: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1: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1: 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

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今天又是电影音乐时间。前段时间我们介绍过一位希腊的女作曲家，是希腊著名导演安哲罗普罗斯的御用配乐师，她的名字叫做艾莲尼·卡兰德若。很多电影配乐大师都和著名的电影导演有着黄金搭档的关系，音乐的风格和影像的风格也是完美搭配，形成了一种统一的美学。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是来自法国的电影配乐作曲家，他也是一位著名导演的御用配乐师，他就是法国著名导演弗朗索瓦·欧荣20多年来的搭档，作曲家、编曲家、钢琴家、指挥家菲利普·隆比。也许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是陌生的，但是没关系，你只需要去感受他的音乐。第一首曲子来自2000年弗朗索瓦·欧荣执导的电影《沙之下》。

知道听到这样的曲子，你的内心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刚刚短短的两分多钟，其实也是让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位作曲家的风格。其实这是他和欧荣导演的第二次合作，但是挺能代表他的风格的，就是那种独奏钢琴和极简的弦乐。而电影《沙之下》讲述了一位中年女性玛丽，她的丈夫在海边散步之后离奇失踪了。玛丽拒绝接受丈夫死亡的现实，活在虚幻的思念里。影片的氛围也是充满了那种有一点压抑和忧郁和空茫的哀伤。刚才那首曲子，我想你就已经可以感受到电影的氛围了。再来介绍一下菲利普·隆比，他是1968年出生于法国，音乐学院科班出身，主修钢琴、和声、对位和指挥。读书的时候就获得过很多比赛的奖项，有着不一般的古典音乐底色。但是他受到约翰·威廉姆斯《星球大战》配乐的启发，把电影配乐当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而他自己也是一位非常高产的作曲家，他的合作对象也不只有欧荣导演一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他为2003年的法国电影《两小无猜》创作的一篇开篇序曲。这部配乐也是让菲利普·隆比走出法国本土，收获全球知名度的标志性作品。两小无猜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部电影，有人还记得里面的剧情吗？当一个人问另一个人敢不敢的时候，另一个人必须说敢，这就是游戏的规则。小男孩朱莉安和小女孩苏菲的相遇，就开始于这样一场游戏。

看来很多人都记得两小无猜当中的片段，也发来了剧照。而下一首配乐来自一部一战题材的电影，2005年的《圣诞快乐》。电影改编自1914年一战中发生的一次真实的圣诞休战事件，英法德士兵临时放下武器共度节日。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叫《战争慢板》，它对应的是战争中所有的悲伤和残酷。英国的顶级交响乐团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奏，也让这首战争配乐有了史诗级的声场。

最后的回响带着一丝丝不和谐的颜色，好像也隐喻了战争的残酷和悲伤。接下来的一首依然是来自这部电影《圣诞快乐》，它直译过来的名字叫《和解士兵赞美诗》，副标题是《我梦到了家乡》。这是影片中的苏格兰士兵在圣诞夜合唱的思乡之歌，也是促成德、法、英三方休战的音乐符号。

这首歌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次，有纯器乐的版本，有女生独唱，而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童声合唱，混合了女声的部分。有人说是信仰和音乐让人类保留了最后一点人性。那听完了四首曲子，不知道大家心目当中对菲利普隆比这位作曲家的音乐风格有了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可能既有那种怎么说呢？

作曲家，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发表自己的感慨。继续来听这首《天使》的主题，来自2007年弗朗索瓦·欧荣的电影《天使》，这是一部爱德华时代的英伦古装文艺片。

普隆比和欧荣导演是在欧荣创作了13部电影长片和原声音乐，是欧荣的御用作曲家了。那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曲子，让我们回到菲利普隆比最擅长的钢琴音乐。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电影 Ricky 的主题音乐，是2008年欧荣执导的一部奇幻家庭剧情片，讲述了就是一对普通的夫妻生下了一个长着翅膀的婴儿 Ricky， 他们用影像和音乐塑造了一个怪诞中又带着温柔的童话。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 Ricky 的专属灵魂主题音乐，用独奏钢琴奠定了 Ricky 与生俱来不被束缚的纯粹底色。竖琴和钢片琴的点缀又增加了奇幻的质感，而温柔的弦乐就像是 Ricky 父母的爱，对孩子的托举和包容。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点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

看到陈记说，哎呀，还是得先看电影啊，有的时候。但是即使还没有看过电影，在音乐当中也许也会成为一个更是有一种配乐看电影的感觉，只不过是静态的一帧一帧的电影啊。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到一部不是欧荣导演的作品，2002年的电影《为马德琳开车》。这部电影的导演克里斯蒂安·卡里翁其实也是菲利普·隆比的老搭档，我们上半时段听到的《圣诞快乐》就是来自这位导演的作品。这一部电影终于有一点温情的感觉了，这是一部温情的公路电影。中年出租车司机夏尔的生活一地鸡毛，充满倦怠。有一天他接到了一笔长途订单，就是接送92岁的独居老人马德琳搬去养老院。马德琳独自走过了漫长的人生，在摔伤之后就没有办法独居，即将告别居住一辈子的巴黎。上车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请求，不要直接开往养老院，而是绕道走遍巴黎，经过所有承载他人生记忆的地点，做最后一场城市怀旧巡礼。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直译过来就是一段美好的旅途。它和菲利普·隆比以往的风格很不一样，加入了电子乐的元素，就好像是车窗外流动的巴黎街景。

我很喜欢最后萨克斯的这个部分，让人有一种很温暖的回到现实里的感觉。接下来让我们来到2022年的法国电影《秘密时光》，导演是《放牛班的春天》的导演克里斯托夫·巴哈蒂。我们要听到的是影片的序曲，叫做《秘密圆舞曲》。电影《秘密时光》的时代背景是在1905年的普罗旺斯，是一段战前美好的法国乡村的景象，而这首序曲就是在影片开篇航拍蒙太奇。大家可以想象，镜头俯瞰着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田野、山间的小镇、溪流、老旧的乡间别墅，少年在奔跑，孩童在嬉戏，是不是有一种怀旧的慵懒又浪漫的南法夏日氛围？

好了，时间很快来到了今天最后一首曲目的时间，最后一首是来自今年春天的一部法国电影，依然是刚才这位导演，就是克里斯托夫·巴蒂哈的新作，叫做《抵抗少年》，讲的是二战中纳粹占领的法国乡村小镇，三名法国少年组建了秘密的抵抗小队，在不被成年人知晓的前提下执行地下任务的故事。我们听到的是影片的字幕曲，也是整部电影当中所有音乐动机的一个融合。时间的关系，也许我们不会把它听完，但是也许听了这段音乐，是不是有一种冲动想要去看看这部最新的电影呢？那这也就是配乐师的厉害之处了。好了，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很多姑娘都觉得呀，这个散粉是化妆里面可有可无的一个步骤，其实不然。这个底妆啊，决定的是咱们女生的颜值。那散粉呢，是整个妆容的定海神针啊。
1: 那怎么选择这个散粉呢？什么样的散粉好呢？
2: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啊，雅丽格斯的益大饼。
1: 哎，益大饼这两年还是非常非常火的。
2: 没错，
1: 大家吃一定心丸啊，咱们发货的都是免税版的正品，由香港直邮发出，欢迎您大可以放心。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益大饼，您拿到手以后可能之前没有用过，就会惊讶为什么里边是五颜六色的设计，它和我们平常见的散粉有一点不一样呢。这个就是益大饼厉害的地方，也是雅丽格斯传承了十几年的经典的专业调色的专利。跟那个调色盘一样，通过不同的颜色让您的脸上的颜色更加的均匀，同时起到不同样的作用。比如说它把米白、嫩粉、浅蓝、淡紫和柔黄多种的精细微粉均匀分隔，每一种颜色都有专属的这个定妆的作用。比如说粉色和黄色都是暖色调的，它能够修正肤色的这个暗沉，提升我们的气色。那么紫色和蓝色都是冷调的，对吧？能够中和什么肌肤的泛红，提亮通透感。正是因为有冷调，它才能够干净不灰闷。那么白色的哑光负责整体的柔焦，隐形毛孔。您听完了这个以后，是不是就感觉到哦，这些颜色确实在我的脸上都是有用的？而且呢，上脸以后多种颜色混合，不会单一假白，不会发灰暗沉，不会死板哑光。这个就是自动调和成适合亚洲肌肤的原生裸妆色，所以说益大饼在。

0: 四号、一号、四号、六号版本是免税版，发货地是香港直邮，官方售价900加。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啊，只需要399块钱。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输入关键词大写的英文字母 E 或小写的英文字母 E， 就会看到购买链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

0: 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位加拿大的爵士音乐人，这首歌曲你已经很熟悉了吧？我想是，这是改编自经典的法语相送。这位歌手叫尚塔尔·钱伯兰，不知道有些朋友是比较喜欢他这种烟熏质感的声线的哈。原来的作品啊，就是那个法国的相送，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浓烈的爱慕，可是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版当中，更多的是有一点乡愁的感觉。这首歌的名字叫《我有两份挚爱》，怎么理解？我想很多在海外生活过的人可能都会有一种共鸣，那人生里可能有两处一直都放不下的归宿，一个是生养自己的故乡，那另外一个就是治愈自己灵魂的精神的原乡。那刚才这个歌词里面讲到的是故乡和巴黎，我拥有两份挚爱。我想这样的一种共存的感觉也许不是很难理解，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同时深爱着两处土地，没有矛盾，这是我们生命里面独有的柔软的牵挂。

远方，以为我们去到了那个心里的目的地，哎，到了那个坐标，你就能填满心中的一些空缺和空白。但实际可能并不是。所以真的不用心心念念的去说抵达一个坐标，你的内心安稳住，就是刚才这一首找罗马给你的温柔的劝慰。我想真正的一种去远方，或者说真正的浪漫，可能不在乎我们是不是真的去到那个地方，而是在一些音乐当中，在这样的一些歌声里面，能不能让你有一种自我和解的平静心境。

守着你。我想其实从你的文字当中我读到的更多是你从这样的一份音乐当中的那种感动。我想动人的可能从来都不是音乐或者是我的声音本身，而就是在我们慢慢在你耳边铺开的这种立体声场里面把你稳稳地包裹住。有的时候一些特别的设计还会听到人声。

0: 很短小精悍的一首歌，来自葡萄牙的里斯本，这是很纯正的葡萄牙啊，法多的曲风。法多本身呢是有很多思念的那种成分在的一种本土音乐，所以在刚才的这首歌里面，我们清楚地听得出来，也只是简单地搭配了葡萄牙的吉他和古典吉他两种乐器。歌手的名字叫阿尔迪纳·杜阿尔特，这位歌手在葡萄牙是被称作叫智慧之声的。他在小的时候也是历经了战乱和别离，在他后来很多的作品当中，其实就像刚才的那首歌一样，没有什么太多的啊歇斯底里的那种哭泣，就是用这种气声和低音给你讲着一份思念。好了，世界在耳边，也欢迎你继续在听听 FM 当中给我们留言。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工作。

有很浓重的墨西哥的音乐风情，名叫明日为时已晚。现在呢，我们一下子跨越到了

一定是大家所追求的。什么内容都能够随意的调到两倍速、三倍速，甚至多倍速。每个人可能都在匆匆忙忙的去追赶时间，可是你在想，唯独广播有着不可更改的节奏，你只能顺着我带来的音乐，跟着我慢慢的向前。其实时间蛮快的，还有三分多钟、四分多钟，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

0: 美元的昂跑却成为了百亿巨头们忌惮的目标。因为什么呢？昂跑啊，现在已经成为了都市中产的一个新的鞋的选择，尤其是运动鞋哈。
1: 是的，
0: 很多人本质上呢需要的其实并不是一双极限的跑鞋，而是需要一个可以在很多个场景当中适配的一双鞋哈。那昂跑呢，它是从设计到材质，从日常穿搭再到运动场景，它都很适配，满足了我们可以说是很多方面的需求吧。
1: 说的对，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人喜欢昂跑的鞋，喜欢这个品牌的原因。
0: 对，而且它是那种不着痕迹的舒适，还有那种不经意间的时尚感。而这种不经意再搭配上现在我们有一些人的这种健康呀还有跑步的习惯，那这一双昂跑从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就好像是我们人人都缺少的那双鞋。对，
1: 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昂跑的主力系列 Cloud Surfer。 这双鞋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穿着的舒适感，
0: 对，
1: 还有它的百搭，要足够的硬核的技术才能再来足够舒适的脚感。
0: 没错，
1: 其实好多人说这个昂跑啊，包括始祖鸟啊等等，都是中产们的选择。昂跑能够在这几年这么的爆火，其实有一部分是宣传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它真的有真材实料。首先它有的 Cloud Tech 的中底技术，通过 FEA 也就是有限元分析进行优化模块，也就是咱们一眼就能看到的昂跑，它那个鞋底下一排排的那种小洞，
0: 是
1: 特别具有辨识度啊，形变和多米诺骨牌的这个传递冲击力，提供了云端缓震的这个脚感，区别于现在很多这个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屎感，或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包括现在中学生都开始已经穿这个专业的碳板鞋了。
0: 对，
1: 昂跑呢，这双鞋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面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储物公司的这个路面的时候，是否能够真正的为每一步走路

0: 其实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昂跑的 Cloud Surfer 呢，适合于日常和跑步的两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让人舒服。
1: 是因为我们不是每个跑步的人都想去跑专业的马拉松哈，我可能需要的就只是舒服、不泄力、轻便又好看的鞋。那这双昂跑呢，它是让脚掌和大地温柔对话，哎，这双跑鞋确实是满足了咱们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日常啊 ，Cloud Surfer 这款鞋呢，它的系列啊，主打就是低饱和度莫兰迪色。那这类色彩呢，它是那种自带清冷感，不张扬，但是富有质感，能够轻松融入像商务呀、休闲呀、街头啊多种场景。您可以穿着它搭配西装裤，或者说是浅色的牛仔，都能够凸显您这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
0: 对，尤其是男性穿，可能有一些时尚感的在其中啊。
1: 对，而且它这个鞋型不是那种臃肿的，它是偏修长，它能够搭配露脚踝的这种七分裤，或者说卷边的牛仔裤，能够凸显鞋身的这个线条。咱们女性呢，可以选择阔腿裤盖住这个鞋跟，其实也是可以的。对，
0: 现在越来越流行这么穿了。
1: 是，而且这双鞋呢，它是透气不闷脚，不管您是夏天穿、冬天穿都是可以的。它的这个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的材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空气流通，避免了您汗脚的尴尬。而且它 Cloud Surfer 的这款鞋呢，它的日常穿搭的精髓就在于用极简设计承载多样的风格，因为我们现在都讲究极简风嘛，是吧？它平衡了这种不想太运动和不能太正式的这种尴尬哈。
0: 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到位啊，西西，就是不想太运动和不能太正式。
1: 没错，
0: 穿这双昂跑的 Cloud Surfer 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另外呢，我再跟大家说说跑步啊，就是刚才西西介绍完了日常的使用场景，跑步场景，是我比较擅长的。今天我从这个跑步的专业方面给大家分析一下。44.5的，这是我的脚码，我量了一下，它的单只鞋不到260克，在慢跑鞋里边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轻。
1: 对，
0: 而且呢，它后跟的填充保护啊，包括它的港宝啊，维持后跟的稳定性啊，包括它使用了半内靴，该有的保护都是有的。而且呢，上脚以后它是软，但是缓震极限非常非常高。慢跑的时候呢，从后掌过渡到前掌是特别有滚动的丝滑感的，滚动感非常强，而且适配大部分人的日常慢跑需求，通勤和比较长距离的路跑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鞋面的包裹呢，一直是昂跑的强项。鞋垫底组呢，做了一个指骨锁定的这么一个加强，锁定之后呢，我们的后37和前27有10毫米的这个坡差。如果是日常的我们的通勤的时候呢，它能够增高啊，37厘米的后跟是足够高了。但是我们在慢跑的时候，这10厘米的坡差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强的向前滚动感。可以说这款鞋。

0: 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3: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3: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踏遍打卡，
3: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第一女 rapper 就是这么爱，万妮达将会重新演绎这个版本，真的是很期待。因为本来在上一期当中她就没有去献出自己的 rap 的部分，所以这一期她会不会做一些改编呢？也欢迎你来到青青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 TT 已经发布了明天晚上歌手2026竞演的全部歌单的名单啊，你可以跟我聊一聊，分享一下你最期待哪首。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Bad Boy， 其实我觉得他最惊喜的部分就是在当年他就已经用上了拉丁摇滚的这种方式哈，有很多拉丁的元素，然后在中间呢拉丁加上了电吉他的部分。那如此厉害的编曲来自谁呢？整张专辑其实都是由张惠妹的恩师张雨生去亲手包办词曲创作的。因为当时阿妹刚刚是靠姐妹这首歌出圈哈，所以说张雨生也是想

去。所以当这首亲爱的你啊被他在，我觉得现场肯定又会泪洒很多人啊，可能又会捕捉很多观众席当中痛哭流涕的画面。好了，那接着下一首呢啊，我这个歌曲也是一个很让人期待，艾略特他将会翻唱来自皇后乐队 Somebody to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1: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踏点打卡。

这种歌的时候就觉得此刻应该是在旅行的路上哈，就特别有行进感的这种歌，然后你会觉得再加上今天的好天气，哎，对了，突然想到昨天晚上5点多大家有看到那个非常漂亮的落到地上像降临一样场景的那一朵云吗？如果有的话，欢迎你赶快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听听 FM 啊，找到音乐种草家，可以分享给我一下你昨天拍出来的神图。因为昨天当时正好在办公室里嘛，然后我就在窗边拍这个图，而我的同事呢就拿着反正肯定不是苹果的手机 vivo 啊还是什么华为啊或者是进来，而我发现我们看到的世界完全不是一个世界啊，就是苹果真的拍不出这样的场景。好了，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明天晚上歌手2026的下一期竞演即将开始，所以今天呢我们来预听一下明天的歌单。上半场呢我们其实听到了很多，比如说三月啊，来自张惠妹的三月，然后包括来自艾略特他可能会演唱的皇后乐队的 Somebody to Love， 以及万妮达可能会选择的 Bad Boy 啊，还有 John Legend 传奇歌他会带来 All of Me。 那接下来这一首其实也会是我一个很期待的舞台改编，因为这首歌的原唱是林忆莲，也是他在近几年当中非常棒的一个转型作品归零，2018年啊在他那张概念专辑当中呈现。其实那张专辑的时候林忆莲已经52岁了，所以他走过了人生可以说大起大落各种各样的状态大概都经历了，他只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归零。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维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维广。

0: 是直接进入了深层重建的维度。那由于咱们现在啊，女性朋友面临的外部环境，像紫外线、蓝光、空气污染，
1: 每天对着手机，对吧？
0: 对对对。那另外还有内部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情绪的波动、工作的压力、内分泌，是不是？其实是比以往的很多时候都是要复杂的。
1: 对对。
0: 所以说皮肤的损耗速度也是在加快的。那浓度提升的本质就是为了跑赢您的损耗。
1: 嗯。
0: 那第二点就是李红刚刚说的50%嘛，那浓度这么高，能不能吸收的问题，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个就是赫莲娜引以为傲的工艺，也是它一直这么贵的一个原因哈。
1: 嗯，
0: 因为很多它即便把这个浓度推上去了，上脸您会觉得黏黏糊糊，但是赫莲娜它采用的是高成本的冷压乳化工艺。
1: 嗯，
0: 它把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液滴当中，当面霜接触到您手心的温度还有皮肤的瞬间，
1: 嗯，
0: 这些微小的液滴就会像定向爆破一样，能够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
1: 嗯，
0: 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层作业，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1: 嗯，所以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的50%的新版本，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0: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1: 这是新版本。
0: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1: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

0: 也是天差地别的。那像我们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主打玻色因的高端面霜，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浓度大多是维持在10%到30%左右。所以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啊，它一直都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赫莲娜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让这么高浓度的成分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亚光的质感。那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是没有的。
1: 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
1: 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0: 对，
1: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你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0: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它不是那种油光四溢的润，是一种充满的亚光感。

0: 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974

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

0: 听听 FM 聊天室。
1: 嗯，知道。
0: 这个重启可能是你重拾了一个新的习惯，你被迫也走上一个，比如说曾经你很熟悉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当中的流程。
1: 嗯，
0: 或者最近重启了饮食习惯，吃得更健康了，重启了运动习惯，所有的等等等等这些重启时刻，你能想到全都欢迎各位随时到听听 FM 聊天室聊起来哈。
1: 是的。
0: 哎呀，这个夏天这两天其实觉得天儿还是挺爽的。
1: 嗯，
0: 昨天我先是那会儿我正好是背对着东边开车，我没看着，但是今天刚才还给艾克在看，说昨天那天空当中一大团棉花云，
1: 我真的没有看到，
0: 热点，
1: 我以为那是 AI 做出来的。然后我看朋友圈确实有很多人在发这张图，
0: 真正的实拍
1: 哦。
0: 哎，这个就不像是天上飘的一朵云，它特像是从地上往上卷起了这么一股云雾。
1: 真的，大家可以进入到天天 FM 直播间来看一下啊。
0: 对对对，
1: 如果昨天有拍到这一幕的朋友，也欢迎大家都发图。
0: 嗯，今天我们稍后也会跟各位来分享到新歌的发行，也会关注到说这两天进入到夏天天会不会变，一会儿回来以后再跟各位慢慢的聊。先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OneRepublic， I Ain't Worried。

0: 来以后也看看北京的天儿。今天大晴天啊，阳光超级的炙热，今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2摄氏度。然后今天下午进直播间的时候还在说，中午直播那会儿的时候，这屋里的空调是盯不住的。
1: 嗯，
0: 我觉得今天空调怎么不够凉，然后到这会儿进来觉得屋里有点凉，就是来回变太快。所以在午间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小心的。最近这段时间除了防紫外线，多补水，然后外边不要长时间的暴晒哈。
1: 嗯，同时也关注一下明天白天的天气。明天就到周五啦，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山区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呢，最高气温是33度，山区的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体来说，明天应该跟今天的气温差不多。
0: 就还是有点热的。然后目前说26号呢，有可能白天在这个局部地区可能是有雷阵雨的
1: 哦。
0: 山区啊，各位，就刚才提到说这个33摄氏度可能是在城区，但如果您稍微往西往北走的话，有可能会出现降雨的天气，这是一轮新的低涡天气系统的影响。而且再往后看，明天虽然说是山区嘛，再后到27到29号的时候，有可能北京整个城市都是多雷阵雨的天气了，到时候各位出行要小心、啊、
1: 真的，我们在感受下雨的时候在抱怨说什么时候放晴啊，在晴天的时候又说什么时候来一阵雨啊，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北京下雨的。那一秒钟会让我觉得好像去到了南方，就是你生活的这个场景不是那么的真实。
0: 对，但是就是跟南方真比起来的话，就北京还是不够湿润，不够滋润。对吧，就算下了雨以后，你可能咱一到南方你就觉得说头发也润润的，皮肤也润润的。你本来说早上起来你洗完脸你可能要抹点什么，但是你到南方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今天我抹没抹，你甚至都觉得不用了。有一段时间
1: 对，真的就是你尤其生活在那种亚热带地区的朋友就深有体感啊。就你只要一出门的时候仿佛淋了一场雨，就是你一定会自出汗的，出很多汗，你还不如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就是素颜出门。
0: 对，就这样吧，不然总好像哭过了似的。一会回来以后也跟各位来看到新歌测评有哪些新歌上线，再来听到一首歌曲 Red Hot Chili Peppers Poster Child。

0: 新看见了彼此，经历了时间和现实之后呢，大家都站在了一个需要再次出发，好像也是贴合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重启的那种方式。
1: 嗯，
0: 然后想说这张专辑呈现的感觉和最初的样子应该差不多。
1: 嗯，然后说这一次重新集结呢，大家都继续保持原来的角色，带上各自的能力。
0: 嗯，
1: 然后说这个当下的一个状态也许并不成熟，但是希望大家能够重新拉回到最初做乐队时候的那一股劲儿，继续带着那样的一个新鲜感。所以也是结合这首歌，我觉得他想聊的事情，我们就也设定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有没有你的那些重启时刻，重新的开始，想回到那样的一个起点等等等等，到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但是首先呢，我们今天先来听这首新歌，海龟先生的出海，到底是不是要收藏，交给各位帮收藏与删除两个。

0: 海龟先生带来一首《出海》，听他们的歌依旧是，确实是，就夏日摸摸茶的感觉。
1: 对，阳光沙滩，
0: 阳光沙滩，而且再是那种热带，每天你觉得整个人要晒没魂了，但好像每一个人精力都那么的充沛啊。
1: 对，我刚才在想说，为什么海龟先生就这么多年我没有再去听他们了，反而就是在上月下之前就特别喜欢听他们的歌，总会觉得他们的歌曲当中会给你带来那种紫外线的味道，
0: 对，
1: 还有能量的感觉。也可能在这几年他们在找一个非常自我的2.0 的版本，但是没想到从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他们。
0: 是，这个状态就是对的，这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改变自己的风格是 OK 的，中间也会有改变到说大家不太熟悉他，甚至他的

我们说收听量流量或者 whatever 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回到最初的原点的自己的时候，其实保持那个状态，我相信他们也不会是难受的，也不会是特别被动的一个选择，对吧？就是这音乐其实我觉得既然他们能做出来 A 做出来 B 的话，那其实回到 A 他们保持自己，那其实大家都是双向奔赴跟成就的一件事情。而现在我觉得在整个我们听到这些流行音乐啊，听到所有的乐队有些时候太过讲态度的时候，就给你带来最轻松的感觉反而是更少一点了。

0: 粉碎的内心飘到外宇宙，你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 是，
0: 但是他们不就告诉你快乐，我们回归起点，我们是一群海贼王就 OK 了。
1: 对对对，找到自己内心的 One Piece， 这个很重要，是不是？
0: 对，
1: 好像又换回新生了。所以这首歌曲，我个人方面是选择上传。
0: 我恨不得就是要求在这首歌发布之后的一个礼拜，天天都要播一次。
1: 那就要上榜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
0: 需要
1: 前十。
0: 对，前十，再往前前三。要是过了是不是、这就是我觉得就很多时候就需要有一些人来告诉我们说世界上还是有快乐的人的。单纯的去欣赏他最纯粹的快乐的时候，也会让自己我觉得心里放掉很多的包袱。需要海龟先生 Jason Mraz 同样也是个快乐的在热带生活的人 Butterfly。

0: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回来，我们跟过来继续关注到世界杯了。
1: 好，
0: 哎呦，这个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把所有的那些，叫什么来着？所有的那些集锦看完，我每次都说回放。但后来发现说回放是全场的回放，我是压根没有机会去看的。
1: 对，
0: 但是看那些集锦，我起码还能把大概进球过一遍的时候，今天早上起来其实有几场，比如4-2的那一场摩洛哥的，然后还有这个3-0巴西的，我基本上算是看完了，还是出现了挺多一些精彩的大比分的比赛的。那同时也会有一些让你觉得挺遗憾的告负，算是小冷门。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在6月25号凌晨进行的这些比赛，其中就包括了我们刚才说小比分，南非1-0韩国，我觉得韩国应该能赢一场吧。
1: 所以今年他们就一直在爆冷的
0: 状态，踢了好像就平平输吧，赢了吗？
1: 没有赢吧，我不知道。

0: 中的进球绝杀了对方。
1: 嗯，
0: 然后韩国队呢面对打平即可出线的局面，再次遗憾出局。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孙兴敏未进入到首发阵容。
1: 而现在就是大家在吐槽孙兴敏，因为我之前我记得韩国队是这个逼平了捷克，结果是2-1反超了捷克，所以他们现在积三分排第三的话是赢了一场胜捷克，然后输给了墨西哥0-1，然后又输给了南非0-1。然后孙兴敏按说应该是这种最大的腕儿，超级巨星，对不对？在场上，当然也到了一定年纪了，在美职联去踢球的时候，我原来觉得孙兴敏应该在这场进球，没有没有。网上好像就不光是在国内的一些球迷来吐槽，我在网上刷到的这两天是在韩国本地的球迷也都在说，
0: 嗯，
1: 说那个这个李刚仁好像状态要比孙兴敏好很多，
0: 嗯，
1: 孙兴敏感觉就是被捧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不啦不啦不啦，反正就球员就是这样，你踢不好的时候，总有人在背后会说很多，
0: 哦对啊，
1: 是不是理智，是不是正确，谁也不知道。但是呢，韩国的记者好像已经不开心。赛后接受采访，那个主教练接受采访的时候，然后赛后记者说，你们是不是集体食物中毒，吃错肚子吃坏肚子了？主教练也没法发脾气，就说啊，我们确实表现不佳，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

0: 然后在之后 C 组那边呢，巴西3-0踢赢了苏格兰，然后摩洛哥是4-2战胜了海地啊。
1: 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大的看点吧。这一次世界杯呢，采用了全新的赛制，除了各组前2名直接晋级之外呢，表现最好的8个小组第3名也会有机会出现。因此呢，像波黑这样的排名小组第3的球队，仍然在等待和其他小组第3名比较成绩之后，才能够确定最终的命运。
0: 就是太慌了，太慌了！你考试考完了以后，不告诉你说你到底考没考过，你要等一等，看看其他人跟你考试成绩差不多的哟，你们再进行一轮比拼，所以心里也挺慌的。
1: 太讨厌了。
0: 然后这一次呢，大家也能看到今天晚上的比赛，相应的时间来说不是那么的友好了。
1: 嗯，
0: 我来直接看到这边的赛程吧。今天晚上4点的时候，先是能够看到，我直接拿小红书看了。
1: 好嘞，
0: 今天晚上4点的时候，厄瓜多尔对阵德国，同时4点在进行的是一组的另外一个第3轮的比赛，库拉索对科特迪瓦。
1: 嗯，
0: 明天早晨的时候比赛是比较精彩的，明天早晨7点能看到突尼斯跟荷兰的对决，以及同时进行的日本跟瑞典的对决，然后到明天早上10点土耳其美国，同时进行巴拉圭对澳大利亚。
1: 嗯，我们也期待一下吧。最近有在追世界杯的朋友吗？这个有没有长胖啊？
0: 嗯，对，
1: 都是凌晨踢赛，
0: 然后呢凌晨一醒就想吃点啥东西。
1: 对啊，控制不住怎么办？
0: 睡眠又不足。
1: 要重启一下自己的这个贵族生物钟。
0: 没错。接下来听到我们 Lia Hasba。

0: 刚才我们既然提到了电影《四渡》，而且正好也赶上在6月26号，也就是明天的时候要全国公映了。提到这部影片呢，同样也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个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史诗电影了。
1: 是的，
0: 6月26号全国来进行公映。不知道我们在路上，如果在北京没有来得及看的，我们是不是到时候万一哪天稍微有点时间，也可以在正好在遵义或者在贵阳我们看一下。
1: 对，
0: 也会是不一样的教育啊。
1: 对，我是想说就是明天先走进影院先去感受一下，然后这样的话我们6月29号这次出发可能会更深刻一些。
0: 没错，
1: 毕竟我们去到的就是贵州。
0: 是，
1: 贵州是红军长征途经时间最长而且也是活动范围最广的地方。留

0: 各种各样的形式，之前提到在广播当中大家能够听到声音，我们也会听通过视频的方式，我们会展现曾经的那些英烈给我们留下的那些故事，让它继续传承下去。我们也会发现新的感动，像重走长征路的人，
1: 对，
0: 我们也会发现说在贵州生活也好，在无论哪一个城市生活，目前依旧延续着新长征精神，运用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帮助他们去达到一个更高的目的地跟目标的时候，这样的一些感人的故事都会有。所以这回会非常丰富，随时关注北京音乐广播以及我们的各种新媒体账号哈。
1: 是的，同时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进入到 TFM 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
0: Yes， 回来以后我们要跟各位来聊一聊的，就是对，也看看大家留言吧，先跟大家聊一聊那些重启。重启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重走长征路，对吧？每一个人的重启，其实在这一趟新的旅程当中，都会有新的一些感受跟体验。那同时，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会面临着无限的可能性的重启。你比如说，就说运动这事儿吧，很多很多人呢，可能比如说我们坚持运动，没有办法说一直把它保持成一个习惯。我很佩服，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国华首饰店庆，巨省钱，
2: 一不小心就能省出根金条钱。
1: 本周末黄金铂金饰品至高可减70元，全场最钻珠宝狂享满减福利。
2: 薅羊毛来国华，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毅力。
1: 我今天写的那个话题后边就是说，你从作息方面的重启啊，包括咱们说运动啊、饮食啊什么，就学习是放在后边的。
0: 嗯，
1: 但是真能说，我觉得在任何的时候重新开启自己的学习历程，保持形成一种习惯，好难好难，我觉得要比运动什么这些难多了。
0: 对，
1: 对吧？
0: 是，他也说了说他今年的这个岁数呢，是比 PD 年长一岁。那
1: 哎呦，没看出来，没看出来。
0: 应该就是他下回的时候见到你，应该会叫你哥哥的。
1: PD
0: 他说的 PD 郭鹏。
1: 哦，下次记得让他管你叫哥哥。
0: 对对对，
1: 啊，
0: 他是班里20多年，这个年龄最大的。
1: 是，啊，
0: 然后呢，也接受了自己记忆力衰退的现象，也逐渐接受自己跑步、骑行运动体力和恢复速度不如二十岁刚出头那些年轻人的事实。
1: 比 PD 大一岁。才开始感觉到自己不如20多岁，
0: 哎，真是
1: 你保持得很棒了。
0: 你知道，因为我们在很多线下都见过战神，而且我也多次在节目当中说，我第一次上雪场的时候，我的教练就是战神。
1: 哦，
0: 他是一如既往的，就是一年365天，恨不得天天都是在运动场上的人。
1: 他看着就是，
0: 嗯，
1: 对，很厉害，就是那种就是精力一直很饱满、很充沛的一个人。
0: 嗯嗯嗯。
1: 所以就是说，就像他如果说，因为他也运动嘛，经常说，哎，今天来骑车了，今天来
0: 骑行啊、滑雪啊，嗯，
1: 就这个时候。他如果还能说我辟出时间来学习的话，他是完全符合我对他的这个个性的预设定的，因为他的精力很充沛，他很棒。然后但是就是说，如果真能在一定岁数学外语这事儿，从小痛恨，就是我觉得能够说还坚持听英语新闻，叫什么听英语新闻和学英语，哇，这个太不容易了。
0: 嗯，
1: 小孩儿，你让他说给他磨耳朵，磨个每天15分钟、20分钟，心里都烦得不行呢。
0: 嗯，
1: 对吧？
0: 你记得吗？就是上一周我还问请教你来着，我说如果我要是找一个外教，我是线上好呢，还是线下好呢？
1: 啊，
0: 这个动念就不能动，你知道吧？
1: 对，
0: 动完之后就搁置了。
1: 就是现在我们还停留在说，那到底还是现在？
0: 对，就是只停留在一时阶段。
1: 就是啊，有什么必要啊？就很多时候没有必要。

0: 有些时候觉得说，哎呀，到底有什么，没有什么兴趣，没有什么动力的时候，就是自己主动去驱动，保持好奇，然后去驱动做一件事情，主动花一些时间的这个能力，需要慢慢建立。
1: 对，而且
0: 小时候我们都是被安排好，没错。
1: 对，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去。

0: 那几天的时候，反正我原来试过，就是非常的暴躁的。
1: 哦，对，
0: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1: 断碳其实很残忍。
0: 后来发现那天可能总共就吃了一杯橙汁两根黄瓜。太残忍了。
1: 真的有的时候动念这个事情也挺可怕的，就是为什么说三分练七分吃，但吃的不是说让大家都是什么都不吃那种，会吃的过分干净。你反而会这样的话，比如说早餐你吃沙拉，中餐你吃的是，中午你吃的是一个鸡胸肉，晚上的时候你就疯狂的想点外卖。你还不如就是这三餐饮食都是照常，只不过就是尽量是在家做或者少油少盐。
0: 所以真的就是二十多岁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可能有人会信这些，就是会对自己所谓的狠一点，但真正到一定年纪了以后，你就觉得说不行，你这不科学啊，说是不科学，实际上自己受不了。
1: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吗？就是自己的大脑特别像一个 CEO
0: 啊，
1: 最难管住那个老员工啊，就是自己的胃。你很难欺骗他的，就是你给他吃的很少，他就会说你就拿这点东西对付我，
0: 对吧？然后这边那个我在之后我也给你低效率工作，是吧？战神还提到说，2026年世界杯来临，然后上一届世界杯开始，夜里3点的球已经起不来了，就现在看球就只能在凌晨0点还可以凑合看一下。然后说现在重启调整时间，凌晨0点的球依旧还能看一看，但早上4、5点如果真碰上经典精彩的场次，还是要看一下的。所以今天晚上4点的那场球，你觉得你是不是还可以调整看一下的？
1: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就总是凌晨5点起来也是为了看球？
0: 没有啊，起来也没看球。
1: 那是因为睡得比较好？
0: 就是因为睡得好，到那点了以后你就倍儿精神，眼睛瞪得想通灵，然后那会儿你再说看球吧，你看两眼之后也觉得说5点多一直开始放空也挺没劲的，动动这个弄弄那个，然后基本上就过去再稍微补个睡个一会儿，然后基本上就起来该上班上班。
1: 我基本上就是如果起得过早，比如说要上早班的时候，我到早上中午11点左右我就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镇定，在长山战谷中化身子龙亲兵，随赵云一起出征，走进荣国府，再现红楼梦里木石情缘，来避暑山庄，在皇家园林中解锁清宫同款肖像圣地，来保定欣赏古莲花池风和摇曳，夏夜阑珊漫步暖泉古镇，透过青石触碰历史的肌理，来万泉右卫城，在雄关中重温历史波澜，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0: 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开采最近也是这两年火到不行的一个女子团体带来的 Game Boy， 在短视频平台那边有一段时间也都是大家在学跳她这一个舞，所以有了一些热量跟热度了。回来以后呢，我们也关注到说在北京的现场演出就在今天晚上有演出要开启，然后还看到在我们一个群里边有朋友在推荐连续在全国很多城市的巡演，北京这一站基本上可以瞄到，我看他给我发那个视频在现场还是挺炸的。
1: 对，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组合的名字会觉得有点陌生啊，
0: 有点陌生，
1: 是来自法国的一支电子摇滚乐队叫做 Meller、然后你会在现场看到两套很完整的鼓组，还有一台很大规模的合成器，然后包括还有一位站在台侧的吉他手，三个人完成演出。
0: 然后说这支乐队是第一次来中国巡演的，然后很多国内乐迷呢，听这个名字是没有办法产生什么联系的，但是说如果近几年持续关注在欧洲那边的地下音乐，一些 techno 一些实验摇滚或者更偏那种节奏来驱动的现场文化的话，可能在某一些音乐节的现场或者朋友转发的一些 clip 当中见过这一支乐队了。
1: 是的，
0: 所以既然这样的挖掘，首次来中国巡演，在之后没准通过这一轮巡演过后，那可能再定他们来还贵了呢。
1: 是的，
0: 正在崛起哈，
1: 就是要看一看大家就是在这

0: 要考量的是，首先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个音乐的默契程度。
1: 你看，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群里边，然后大家转发的在上海，就是昨天晚上的演出的视频，后边是一个巨大的合成器的板儿。然后这俩人是对着坐的中间一个鼓，俩人对着坐，那可能你上边的一些鼓 snare， 然后包括那些那些镲，是有分开的，但底下踩
0: 一个，只有一个共同的支柱，就是你要是配合不默契的话，就容易踩到对方脚。
1: 是，太绝了，这种演出方式。
0: 是的，
1: 很有趣啊。

0: 又是在不间断的在向着你，就是把你从你的身后往前推，
1: 嗯，
0: 有种前进的动力。
1: 法国原来老说法国电子院这个那个什么之类的，我没有正确的听到，但是我觉得在通过一些倒叙的去听的时候。

0: 没怎么常聚了。嗯，等再聚的时候，然后大家再想起来说，上次我们俩再去，那次去的是哪儿啊？月空间。去那块的时候，再一算，好，三四年、四五年的时间了。嗯，然后就在想说，那最近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是不是应该再约一个？嗯，我相信重启完了以后，一定会有特别不一样的感受。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试过一次，当你觉得不错，你可以把它记下来。之后哪天想要选择个什么重启的时候，它就是你的选择。
1: 对，我发现每个人可能这个在音乐方面，尤其去看音乐现场方面，他会有一个不同的这个
0: 偏好
1: 心态吧。
0: 哦，心态。
1: 比如说，有的人呢会觉得说，我喜欢某支乐队，我一定要冲进他的这个演出现场去看他的 live house。
0: 是。
1: 但我现在更喜欢那种不期而遇，就是盲盒、哎、
0: 一定的
1: 是吧，就是你真的不知道今天这个场次是谁在上演，对他们毫一无所知，
0: 爱谁谁我就进去，
1: 但你进到现场有可能这个盲盒是符合你的口味的、嗯、有的时候就可能是一盘烂菜，
0: 是这种最好的就是不是自己花钱买票去的是吧，
1: 主办方邀请
0: 哎，所以我觉得就是应该有更多这样的机会，确实是，就是电台其实本身应该做的事情是除了播那些经典的歌或者成名的歌，不就是应该我没事就要发掘一些很新鲜的声音，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在里边播着播着突然他们火了以后
1: 还挺自豪的，
0: 王总说这个好歹我发现的对吧接下来听到的他是 Benefield Unwritten

0: 说，
1: 说是她老公为了救一个人，本来两个人关系就闹得不可开交了，然后最后老公要离婚，走老公去坐电车的时候，有一个小孩掉在电婴儿掉在电车。

0: Azzy 带来一首 Giving Me， 现在都是这样的。你会发现说就是玩中国的游戏，很多短剧模式现在已经渗透到其他的一些这个地区的剧集当中了。
1: 嗯，
0: 你看前段时间那个特别火那个韩剧，就是一个什么炊事员，然后自己开启了一个什么样的系统，技能系统，然后做完一个任务多少点之后，然后他就会升级自己的什么厨艺技能。
1: 嗯，
0: 他说这不是当年那些先是网络小说，然后后来变成什么短剧，现在变成正剧了。TVN 还是什么，忘了什么出品，然后再之后那个 Off Campus，
1: 嗯，
0: 就晋江文学嘛，
1: 对对对，
0: 对，就现在全都是美式、英式、晋江文学，然后你现在就伤痛文学已经从青春变到中年的时候，你觉得说，哎，当下好有趣，
1: 追的人还是那一波人，只不过他们年龄大了，
0: 所以就真的会说做饭的时候做给对的人，知道别人是吃着什么、看着什么长大的，有些时候他就精准的能抓到需求，
1: 是的，
0: 很厉害。
1: 然后我纠正一下啊，因为刚才我们听天 FM 有朋友留下来这个三个字谢可寅，我为什么就是。这三个字会对我印象这么深刻呢，因为我最近在追他们的《问心二》，其中有一个配角的角色是由谢可寅来出演的。
0: 哦，谢可寅是也是另外

0: 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聊天室来参与一下话题互动了。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先从一张华语的经典专辑《傻瓜就是我》来听起。这是 Billy 在1999年的时候呢，这一天发行的。整张专辑呢有10首曲目，也是华语乐坛当中极具有代表性的日式改编抒情专辑。

继续来分享一下下面的一首作品了。如果说不是后来突然间在网络爆火的 Dear John， 那傻瓜就是我呢这样一张专辑的最火的歌曲就应该是刚刚几首歌了。而 Dear John 由许常德执笔填词，是一首改编的曲目了。你的爱会将我灌醉，我没有所谓，这句歌词传唱20多年，而在短视频平台里面也常常作为伤感的背景音乐刷屏刷到不行。我们来听这首 Dear John， 来自 Billy。

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国风 RMB， 2004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了，好好听啊。其中呢也是他专程的去到了西藏、云南、新疆、内蒙古多地实地采风，收录了很多的原生态的传统的民族音律当中。我们来感受一下另外的一首方言说唱，来自于万妮达，7686，晚安。

0: 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

怎么样，真的很温暖治愈啊，以风喻人，写进了普通人的半生漂泊，历经悲欢后的释然。我们继续来听闽南语流行歌手的一个代表，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魏如萱，她的这首歌《彼个所在》翻译过来就是那个地方，天堂。这样一首歌里面融合了有闽南话、普通话、粤语、英语四种语言，全部用来诉说心底绵长的思念。创作灵感来源于魏如萱接连失去了父亲、好友和爱猫的人生经历，最初打算写情歌，而最后落笔于告别和怀念。

带来的《文艺宅男过时表白》。这首粤语歌曲呢，是在2025年11月7日发行，南木赫独立作曲并且演唱，同时作为了短剧《大家小家》的配套主题曲出现，收录在同名的 EP 当中。歌曲聚焦内向温柔的一位文艺男生，刻画笨拙却又无比真诚的告白心境。

0: 南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Die Die，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 Die Die， 来自 Shakira 以及 Bruno Boy， 本次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啊。虽然这一次48支球队里面没有中国队参赛，但是丝毫不影响中国球迷的热情。我周围都有很多人飞到那边去看现场看球赛，还有呢这个整个中国看球的氛围非常的浓厚啊，仿佛是在主场来观战呐、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这一次的美加墨世界杯中国球迷专属助威曲《全球都热爱》。

据说现在已经有大姐姐们跳广场舞的时候用这首歌了。你说说看啊，多么的与时俱进啊！这是金润吉借助 AI 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全球都热爱。而且这支的 MV 呢，大家最好搜来看一下，也是纯纯的 AI 制作，然后呢就生成了金润吉的脸，把它呢 copy 在了不同的国家的足球运动员的脸上。你仔细一看，就是不同肤色、不同发型、不同着装的金润吉在那里踢球，哈哈哈哈。

这样的旋律想必是电影里的催泪的助推器，对不对啊？哎呀，很遗憾我到现在还没去看这部电影啊，但是我周围所有的人看过之后都在拼命地向我安利这部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我们听到的是弹家之歌，由玩具船长协同这位女生叫做好命小张所带来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歌。他们用潮汕话来演唱，潮汕话呢其实有一点点像闽南话啊。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属于那种最传统的闽南语的歌曲，包括唱腔也是最老派的哈，最正宗的，最架杠哎啊，闽南木瓜。我们刚刚听到是阿基拉阿吉仔的无欠莫欠，无欠就是我不欠你的啊，莫欠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杨静的爱郎的 Wiki 哈，大家听一下旋律，这是哪首歌啊？你一定知道啊。

好，这首歌呢是杨静的《爱郎的 Wiki》哈。周传雄《黄昏》的闽南语的版本，对不对？旋律大家非常的熟悉了。这个 The Wiki 啊，如果写出来三个字呢，就是刀。唠叨的刀，位置的位，去啊、去哪儿的去哈、爱人刀未去 ，The Wiki 呢就是去哪儿的意思，闽南话里面的哪里去，去哪儿。我想到另外一首歌哈，就是周杰伦的《火车》The Wiki 哈，回家。The Wiki 啊，来自2002年的八度空间专辑，是周杰伦呢出道到现在唯一的一首全闽南语的歌曲啊。不过呢，他发表的第一首歌是给江蕙的《落雨声》哈。

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

0: 那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林忆莲的歌，不过也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我觉得这个版本的话应该只有那种老粉吧，资深的这个乐迷才听到过啊。好，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呈现的是1996年记得忆莲盛放 Remember Sandy Lam 香港红宽演唱会当中，那个时候呢他跟李宗盛是热恋时期，在现场呢翻唱了好几首李宗盛写给其他女歌手的代表作。我今天呢选播的歌曲是他翻唱辛晓琪的领悟啊。那么这个 live 的版本后来也收录在2006年由老东家滚石推出的超级精选集回忆连连当中。
1: 李宗盛的歌词跟他的歌曲的配合呢，常常都可以让大家喜欢到他那些很特别很特别的歌曲。接下来这首呢，其实我在第一次看到还没有听到他的歌，只是看到他的歌词的时候呢，就已经哭了起来。这首歌我现在唱给你们听。

0: 平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OK， 上车上车。
1: 是，今天还是非常的理直气壮的上车哈，因为昨天晚上男左女右在星期三啊能量局的晚上，我们突破了一个记录啊，就是在这个月，你看马上就剩最后几天了，600咱们到不了了，但是我们达到了一个518。
0: 其实可以的，因为最近的活动大家也多啊，看球啊，方方面面呀、啊。
1: 对，还有一些中考的、
0: 是，
1: 加上考完试出去旅行的，所以还能够搭理我们这种广播节目，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0: 其实还是有些回归的听众是吧？明显感觉到这个。依靠这个你的努力是吧？
1: 不是大家的努力。
0: 对， 对， 对，
1: 外加就是这首500大巴。
0: 是，咱们这个500大巴很快就注入新的活力了哈。
1: 是的，有很多朋友，尤其是新的朋友说，怎么还没有上线啊，我很想听到啊。各位朋友瞧好吧哈，咱们7月16号下个月男左女右19岁之后啊，咱们彻底成人了以后哈，
0: 放飞自我了，
1: 放飞自我了，就是可以搞对象了，可以让人生哈多出一些新的经历了。那么呢，大家可以啊敬请期待，并且呢，男左女右已经快19年了，我们从来没有过视频直播过，就大家其实也挺期待这一刻的。我一想，明年我就50岁了，那到时候万一。就是断崖式衰老，所以咱还是抓紧时间啊！今年呢，咱们就安排一次这个生日直播，
0: 该安排安排。
1: 对，这是大家也是盼望已久的，并且我相信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大家也看过我们很多的照片了，多多少少对我们还是有一个接受度。

0: 场呢是会有发言权的。
1: 你看看，你看，那我是不是还得捯饬捯饬？
0: 稍微那个洗干净的，头发剪一剪啊，女生呢头发洗一洗，咱们呢就把自己要去见好朋友的那个状态拿出来就可以了。
1: 我突然觉得这更像一 party 哈，
0: 我觉得像夏令营，就是给我感觉好像要准备点小食品吃的。我这两天陆陆续续在买一些饮料啊、水啊。
1: 是啊，我们经常我会有一些不知道的电话打进来，说那个门口有水。哦 ，OK。
0: 对，我管小宝要了一下他的工作室的地址，然后呢，为了让我们那天在录制的时候，大家可以在这个松弛的环境中哈，
1: 有一个愉悦的心情、啊。
0: 对，毕竟还要上大师课，大家的这个唱功可能还要进行一些微调哈。
1: 微调，大家练习练习。
0: 是，各位敬请期待。既然昨天是518了，那今天毫无疑问，
1: 来吧，
0: 500，
1: 500大哥的这个歌是吧？
0: 是的。

0: L 小强这位听友，他很早就报道了，说我怎么还没有听到伍佰的歌呢？咱们必须把更多位朋友都等来了。哎，星期四嘛，咱们前面的流程长一点，终于听到了这首啊，最后一舞。那也确实是本周啊，明天晚上呢是一期录播节目，所以今天呢也真的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次直播了。
1: 是是是，然后咱们就期待下周了哈。
0: 嗯，而且今天呢也是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了。
1: 哎呦，你要这么一说，真是这上半年怎么嗖这一下
0: 时光老荏苒了，我跟你讲，特别的快，
1: 真是太快了啊。
0: 尤其是每到下半年，第一件事儿对我来说就是男左女右的生日这件事情哈。每年呢，我们在夏天都一放假了，哎，大家都知道男左女右要过生日了。其实从广播节目的常态的诞生日开始说起呢，大部分都是在元旦，就是1月1号
1: 啊。
0: 就是整个节目明年有一个新的安排呀，都是在1月1号，唯独我们这档节目是在盛夏。
1: 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可能就是在就冲上来了，
0: 当年就属于我们要下半年改版，就是当时觉得这个晚间时段的这个收听率啊还有占有率啊下降太厉害了，所以在2007年呢，就台里就向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发出了这个招投标，谁想做晚间节目，咱们呢就重新的招标。就那个时候大家也知道哈，我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就非常觉得在晚上白天不用来单位，晚上来直播挺好的
1: 啊，正好是让自己这个特别安静的来做这个事儿哈。
0: 而且当时的时间是晚上11:30到凌晨1点，就这么一个、
1: 更长。那个时候
0: 就是我们初相识的时候是晚上的11:30到1点，你想30岁的我面对这个时间微微一笑，就是没有觉得天哪这么晚，那我第二天怎么办，就是年轻，你知道吗、就咱们现在这个50多岁，别人要说30岁，咱觉得哎太年轻了、但是30岁自己正在听节目的你们会说，哎呀我都30岁了，我跟你讲老年轻了。
1: 30岁那就是5-6点钟的太阳
0: 就是你还可以有太多太多精力，哎呀就熬夜这个事儿。所以我当时找到叶谦了嘛，我就问他，我说有一档节目，因为当时我们不是合作过彩铃乐翻天嘛、我觉得他在你们3个人当中属于这种表达欲还是比较强烈的，
1: 对对对，
0: 北京孩子嘛，
1: 对，他就是各种梗，然后就是然后有时候当然你也会听不懂是吧
0: 然后我就跟他说完以后呢，我说咱们俩得面谈一次，所以我就把他约到了就是我家附近的一家现在叫金拱门嘛，就是快餐店。哎，有意思的是那家街角的快餐店直到今天还在，就你想想其实在北京有许多的餐厅啊，这个变化是非常快的。
1: 嗯，是是，
0: 就是位置啊调整啊什么的，包括银行我都觉得，哎，
1: 你说的真
0: 几天不见这银行怎么换地儿了呢，哎，唯独有一些快餐店还真不换。所以有时候我老说，如果你和你的朋友在约会的时候，其实选择第一个地点很重要
1: 啊。然后一说就这事儿就成了，
0: 等你们回忆的时候，哎，我们那个地儿还在啊，就像男左女右这档节目一样，就是你想到2017年的许多事情，零七年的许多事情，可能你都发现哎想不起来了，但是唯独那个夏天在电波当中听到了一档晚间节目，它居然现在还在呢。
1: 是，当时我还记得天儿还管我要各种各样的爵士音乐什么的，说有没有，而我推荐了好多给他，但他后来没有在电台里播
0: 我当时真的很正式的跟他谈了一下，就是我说在晚上你一周能来几次，就是因为我当时还有另外一个男组，然后我说你们在

0: 都好舞，哎，没关系啊 ，OK 啊。我就当时找了另外一个男组，我们节目是周一到周日，那个时候是周一到周日，然后我一周只有一天休息，就星期天，然后是录播，除此之外全部都是直播。
1: 四年了，但是每次我从这儿离开，然后回到也想休息，就是还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兴奋的状态，回家还得同样也是喝个小啤酒啊，回味一下，对。因为那个每次像以前叶谦都是下了节目他会在我们那个各个群里边
0: 吃吃喝喝，
1: 对，发一个这个照片，就是他喝个小啤酒啊，家里吃个串儿什么的。
0: 对，而他们家呢有一个角落是他自己给自己打造的一个小吧台，对吧？
1: 啊、对, 对, 对,
0: 对，一定要在那儿。对，我有时候看他，他有好多群，就是那个群我一再说哈，我真没有见过打开一个页面从头到尾全是群，就看不到一个单人的对话，全是群，就这一页面、
1: 就是他每天应该是群发那个他的一些消息，就是属于那个，就以前因为我俩拥有的群简直是太多了，
0: 重叠很多，
1: 共同的群特别多，然后每天就会他一直在我的顶部，就是属于那种都会有他的消息。
0: 对啊，今天呢是星期四哈，也是我们的回忆局，所以也回忆起了那年夏天我们的相识。马上下个月就是男左女右的生日了，然后这一次呢，我也希望大家，提前可以把对男左女右19岁生日想说的话，可以写一张生日卡片。当然呢，不是拘泥于一定要写成卡片寄到电台，而是你可以把它先想好啊，打好草稿，而后呢，等到我们那天直播的时候，大家呢就可以把你。

0: 把这个文字也好啊，或者是图文结合也好啊，就把它固定下来，我们装订成册，就是留下我们19周年的纪念。
1: 哎，这还真是挺好的，我觉得不管是录歌也好，这个都是一个纪念，就永远的都和这个节目好像有一种某种关系哈。
0: 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嘛，因为我的职场生涯退休之前还有6年的时间，所以满打满算咱们就算一直就是老长寿了，也就是这个节目25年就必须要 happy ending 了。
1: 那不是说一直播吗？
0: 对，在我们这500大巴的歌里面，他就说一直陪你到停播。我说这个咱必须要改，我说这个不太那个什么，对吧？
1: 对，
0: 因为有一天我退休了，但这个时段可能也会有其他的节目，就是北京乐广播是一直，当然我们希望是一直陪伴大家的。各位也知道目前的广播大环境哈，可能昨天你熟悉的频率熟悉的节目，可能第二天就再也不会在你耳边出现了，相当的突然。
1: 是，不过人生路上总是这样，不管是事物、人、伙伴，还是伴随你的歌曲、电影、艺术作品和电台节目都是一样的，就是他在一个时间段内陪伴你，也许过了这个时间段，可能留下了就是那些特别好的回忆了哈。
0: 是的，有回忆，正是因为哇，你带他的歌了，哇塞。今天晚上我们是要去西班牙，
1: 来了。
0: 对，因为现在世界杯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带来的音乐，尤其小宝方面呢，基本上都是西班牙的歌。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位男歌手吗？因为我当时去西班牙的时候，我买了他的专辑。
1: 哎呦，阿尔瓦罗，
0: 哎呦，我太喜欢他了。
1: 这首歌的名字叫我亲爱的索菲亚，
0: 索菲亚，我当年在节目里大播特播这首歌
1: 是吧？
0: 我特别喜欢。

0: 他一下就把我给抓住了。这首歌西班牙西语歌很多时候就是带有那种拉丁的律动哈，就是天然的那种音乐的属性，这听起来就会很快乐哈。
1: 是的，今天呢是星期四啊，也是小宝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会陷入这个回忆局，同时在第二时段当中呢，小宝也会给大家这个演奏一曲
2: 萨克斯。
1: 对，萨克斯这个事情呢还是要继续的，也欢迎大家继续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聊天室啊，为我们助力。希望今天晚上的五百大巴中啊也会有你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下周一再见面的时候呢就知道能不能听五百的歌曲了。
0: 对，不过我觉得啊，就是我有时候在想，就是也想精炼一下我的这个萨克斯哈。其实有很多现在年轻的演奏家呀，真的是非常非常棒，比我优秀太多了。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将来也许我们找一个特别合适的机会，把这些优秀的音乐家们请到这儿来哈，也没准就是听听那些更为出色的这个演奏家们的表演哈。
1: 这时段只剩下24秒了，所以我没有机会
0: 打断我，怕我脑雾是吗？
1: 不是，我怕那个我要说哪里哪里，虽然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但是你的资历还有你的演奏的这种，我觉得是稳定性啊，它还是在这里的。好吧，我们第20段来检验一下哈，看看老一辈的演奏家现在怎么样了。
0: Okay, okay.
1: 马上回来。

0: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25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今天晚上呢是星期四啊，也是在世界杯期间呢，我们推出了每到小宝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去一个这一次啊参赛的国家。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去到就是西班牙。
1: 很明显，现在这首歌是斗牛啊。
0: 西班牙狂想曲，真老的一首歌，因为这是一首流行歌曲哈。

0: 哇塞，能够记得这首歌的朋友年龄也不小了，这来自黄湘怡当年啊一首西班牙狂想曲。
1: 嗯，
0: 其实在当年还是引起了很大的这个震动的，大家还是挺喜欢这首歌的。
1: 我发现有一种类型的歌就是不管怎么样也不会太差，
0: 嗯，
1: 就是这种律动感特别强的，就是尤其在流行歌的这个领域里边它会特别受欢迎，我觉得。
0: 对，而且其中它又有很多西班牙元素，
1: 嗯，
0: 是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的，所以整首歌还是很丰满的。仅便是过了这么多年哈，但是我一想到关于西班牙的流行歌曲当中，我还是会想到这首歌。还有就是前两天有一位老听友，他就是跟我说很久没有听节目了，然后他点播了一首黄湘怡的歌曲。我的妈呀，我说这天哪，我的老听友真的回来了。那如果今天晚上你在听的话呢，稍后我也会把那样一首你点播的黄湘怡的歌曲送给你。那此时此刻呢，21:36，小宝呢已经做好准备了，
1: 嗯，伞色已经拿起来了啊。
0: 对，然后彩云没有这个 Q 我哈，没有拍照的事情，我刚才真的也忘了这个事儿了，所以我准备拿起我的相机啊。
2: 哎，美颜要开一点，
0: 必须的，柔柔的。好了，各位准备一下，我们一起进入到小宝的三。

0: 天哪，还是一如既往的棒棒的，棒棒的，棒棒的。对，但是我今天有点抱歉哈，我另外一部手机没有拿到直播间，所以我就用我的原来的这个水果手机给你照的，略有一点对你帅气的影响啊，但不大，影响不大，
1: 没关系。
0: 对，但是真实的还原了你在这个现场啊，实实在在的给我们吹奏的时候那种非常用力的状态，
1: 是吗？
0: 你懂的，
1: 很大力是吧？
0: 哎，是不是真的？一个晚上你曾经尝试过就是演奏多少曲，然后真的有点体能啊，或者这个气力不够了？
1: 我以前经常演就是4个小时，就是演奏45分钟。
0: 春晚呢？这么长时间？
1: 45分钟一节，我要演4节，就4个小时吗？
0: 中间有一点休息时间？
1: 15分钟，45分钟，然后就休息15分钟，然后再演。但是那都是那个基本上是4重奏，就是
0: 大家一起。
1: 对，钢琴啊，贝斯、鼓、萨克斯4重奏，但是也是非常非常累。你就想你站4个小时，他，而且你还兴奋4个小时，是吧？
0: 那你是30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
1: 啊，那是得30岁的时候了啊。
0: 对，我们常常会想起自己的，就是30到40那10年。
1: 嗯，
0: 我总是和大家说，我说其实那10年真的非常重要，
1: 就充满这个。体力、精力、好奇，然后就
0: 甚至它会决定你的就是中年以后的生活的很多方面。
1: 嗯，
0: 就你那10年打下的根基，或者是你的付出投入，它会在后来慢慢显现出带给你的好，或者说你的心理的一种稳定性。
1: 嗯，年轻还是在方方面面都是有着巨大的潜力。
0: 对，所以不要说自己在这10年中就想躺平啊，或者说哎呀我就随遇而安吧，不想做太多。我觉得在那10年如果你不做的话，等以后的时光里你再想做的话，是从身体机能来说你就扛不住了。就像现在让你去给你再多的钱，让你撑4个小时，你瘫在那儿了，对吧？
1: 那我也能撑。
0: 不，那你撑的质量肯定不行啊。
1: 对，
0: 就是一锤子买卖，人家不会再找你了。
1: 就是4个小时，那时候还是属于能兴奋4个小时。你不 solo 的时候，你不演奏的时候，在听别人在音乐里的发言表演，也是非常兴奋的。嗯，
0: 对啊，就是想年轻的时候，我能一天直播8个小时，就是不同的节目累积一天8个小时。
1: 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给我只有1半的钱，就然后因为他们知道我特愿意演，然后特愿意演奏，然后就是说那 OK， 你要如果可以天天来，但只有1半的工资，
0: 那你也愿意去
1: 啊？那哇，那高兴着呢，只要站在那儿演奏，那就已经非常高兴了。
0: 你知道支撑你的一是你自己的实力，二来就是你的体能，你对自己是有信心的，所以你敢接这个活儿。
1: 是。现在比起来还真是，那个时候不管是基本功啊，对声音的把握啊，对想象力可能都比现在会好一些。
0: 对，所以我们一再强调收音机前的可能现在暂时感觉到有点累啊，或者遇到了一些职业瓶颈的朋友，千万不要灰心啊，这只是一个短暂的低谷调整，一旦你这个喘过来这口气儿呢，咱还是得加足马力。
1: 那些都不是事儿啊，等你回望的时候，你发现那些所有都是特别都是特别美好的那些记忆哈。
0: 我这周刷一个视频哈，我就觉得给我留下印象挺深刻的，但是这个视频的这个观点呢，有很多朋友会有一些改动哈。他说其实终其一生你最终想到达的一个境界，就是在海边喝咖啡。就是在海边喝咖啡。然后有人说我喝啤酒不行吗？有人说就把自己在海边干的其他的事情，我吃方便面不行吗？就他说反正他那个视频就没有其他的就是很多的复杂的阐述，只是告诉你不断的这个叠加，终其一生我们要努力的就是在海边喝咖啡，海边喝咖啡，海边喝咖啡。然后大家就是我反对，但是你想一想其实是有道理的。
1: 嗯，
0: 他其实在表层的这个阐述之余，他其实更核心的思想是告诉你，你想到晚年的松弛是要靠你之前没有时间喝咖啡在海边换来的。
1: 嗯，是靠之前的努力，之前的这个所有的嘛，所有的精力累积起来的。
0: 对，现在可能有点猝不及防的上理论了哈，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两个都是加起来100多岁的人，会有一点想对弟弟妹妹们是吧，稍微的，因为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得到这几年整个环境啊，大家确实很紧张啊，有时候很焦虑，然后进而呢就也想给自己喘口气， 就是松下来了，
1: 嗯，
0: 但是就害怕你一旦松松

0: 过了，该紧的紧，该松的松，该生活生活，
1: 嗯，
0: 该工作工作，
1: 是的，
0: 该努力努力，该睡觉睡觉。
1: 看到了聊天室中很多朋友的到来，因为每到星期四小宝来的时候呢，就很像是家里来客人

0: 是坚持了这么多年，而且哇，他一直都在做这个事儿，而且足以说明这个工作这个节目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
1: 默默点你呢但默默确实我知道他更忙，这个忙是我们的这个角度不一样，而且他以前也说过，就是每当来到建外大街十四号的直播间，就是我们共同直播的时候，他觉得是很放松的，就是很希望这个事情发生的，但怎奈呢，我们人生都有自己的一些 A 面角色，对吧，我们可能要做好那个 A 面角色，那至于 B 面呢，我们尽管爱，就像我们说我们也想到海边喝咖啡吹海风，但是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责任可能暂时不允许你这样去海边吹海风喝咖啡。
0: 哎，不过说起默默来，就是我刚来之前，我刚来的时候，还我有几个朋友还都当时女孩子啊，
1: 哎呀，
0: 说哎，你能见到默默吗？我说见不到，
1: 都喜欢帅哥
0: 啊，对啊，我说
1: 是真的帅，他是真的帅，
0: 他是真的帅哈。
1: 对，而且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大学的嘛，只不过我。毕业的时候他刚刚大一
0: 啊，你是学
1: 姐，就我们都在昌平，都在中国政法大学嘛，就很有趣，所以我们那时候他总觉得我们好像如果用电影的这种蒙太奇手法来说，其实也应该有过一些擦身而过，因为我们学校特别小，就在昌平的学校特别小，所以可能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样吧，如果你们注定会走在一起，或者注定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在一起的话，你放心吧，不是今年就是明年就是大后年，就像我们2004年其实就相识了。
0: 对。

0: 第一天到那之后呢，就肯定要。
1: 我吃过温州菜的墨鱼饭，
0: 也好吃哈。
1: 哎呦，那吃完那嘴黑的。
0: 对，所以我说西班牙它的这个海鲜的这个整个饮食结构跟咱们这边很像，
1: 很像很像。
0: 所以大家就是一谈到去西班牙，都觉得哎呀，看到的也美，然后它的教堂啊，它有的这个很多的文化，还有就是如果你要是去巴塞罗那也好，马德里也好，两支最著名的球队啊、巴萨还有马德里，都会带给你在这座城市当中这个球队和球星巨大的感染力。
1: 嗯，是不一样的感受，
0: 真是。好吧，这个时段呢也剩下19秒的时间了，我们转个身继续在六月最后一个周四的晚上和大家共同听歌，听西班牙的歌曲，聊回忆里那些我们想到的事情。转个身马上回来。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我是不，我觉得叶谦可能都养成了，哎，你要不给我按，我就不会按的。
1: 啊，对啊，
0: 对，然后就是这么多年就过去了。后来，之后呢，我们就变成这样对视的，就你想自己来按也按不动了。
1: 就是说，那个这事儿还是有传承的。你看，你不按我也不说，反正、就是。
0: 但其他节目好像不是这样。那我就习惯了。那我们此刻呢，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28度，今天稍微的有一点小热哈、哦，但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
1: 挺好。
0: 因为是1度。
1: 啊，晚上其实现在晚上还可以。嗯、
0: 是的，而今天呢，北京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四，明天呢是多云啊、明天没有雨啊、哦、明天的最高温度是33度，比今天要热一点点，但是不要害怕哟，因为最低温度依然是21度。
1: 哎，你发现没有，最近的北京这云
0: 老美了，
1: 真的太漂亮了
0: 啊！昨天晚上很多朋友啊都发照片，
1: 啊、
0: 哎呦，我就想我那会儿我为什么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
1: 是吗？
0: 而且我出来以后哈、啊，我都没有去看手机，我就一直坐车骑自行车。我等我骑到办公室了，我还没有看手机嘛。我同事说：“哎，这会儿不知道云还有没有了。”我还纳闷儿，今天什么云啊？怎么这么热门吗？等我打开手机看朋友圈的时候，才发现，哇塞，这云，天哪，就是完美错过。
1: 这是我正好全赶上。
0: 哇，幸运！那你许愿了吗？哎

0: 哎，怎么就听不腻呢？你怎么就觉得越听越好听呢？
1: 你看看，
0: 怎么就越听越觉得喜欢呢？这个事情啊，我觉得 AI 的魔力就在于它的演唱的饱满度和完美度，确实是人类在你演唱的时候，人类有，但是肯定不是我等能做到的。
1: 它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录歌呢，你看一首歌怎么做也得是俩月，
0: 嗯，
1: 它是什么？在这个几分钟之内，它把录、混、编所有的给你做完了。所以你听到的是大概是个成品，而且它的混音是算出来的，一般咱们混那是混不出来的。
0: 对，它是有精准的，就什么样的角度是最好的。
1: 对，
0: 它取的全部都是没有瑕疵的。
1: 对，它就是那个频段。
0: 还有就是这个男生他的状态，就是你能听到他是开开心心的，就是满脸堆笑的在唱这首五百大巴，他就仿佛中了500万一样在唱这五百大巴。
1: 对，他也轻松然后玩的那个感觉。
0: 对，
1: 是吧？
0: 所以咱们在唱的时候就都拿出那种，我的天哪，我今天就是收到了清华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哎呦，我就是中了不止500万啊，就人生最喜悦的时刻，对吧？
1: 是
0: 人生四大戏全占的时刻。
1: 对，但是我之前我录的那个感受啊，就是他还不能过了，你一过了你就松了，
0: 是
1: 那好像也不对。
0: 对，我们很多听友在录 demo 的时候也说，哎呀，丽姐这个调子啊，它因为太高了或者是太低了，就很难拿捏这个状态。但我觉得没关系，其实这首歌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往往是在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上楼下楼进电梯，哎，你突然想哼哼两句，就一下子哼起来，哎，你不自觉的就嘴角上扬，哎，就高兴起来了。
1: 而且这首歌啊，它确实，它为什么高兴？就是说，你唱的时候，你必须得张开嘴。
0: 嗯。
1: 但咱一般的哼哼人，五百大巴车都不爱张嘴，他必须
0: 放开了。
1: 大巴车都上车。
0: 对，就一定要是那种非常自信的，然后真是带有呼唤感的。就这点，我也跟听友朋友说，就大家一定要自信，不管你唱的如何哈，你就拿出某某人要开演唱会那种感觉，对吧？就他唱那个样子，他都敢开演唱会，对吧？当然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觉得确实我对演唱会还是有敬畏之心的。
1: 嗯，
0: 我觉得一个歌手能够驾驭演唱会，是说明他有了几张唱片，他有了很多音乐作品的累积之后，他对舞台才有这种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情感的迸发。对，所以现在很多影视的演员呢，可能有了几首小单曲啊，当然我也理解，是因为他们的影迷朋友啊，他们的 fans 就非常想见到他们。
1: 嗯，
0: 那总得有一种见面的方式吧。那咱们见面干啥呢？不能在一起嗑瓜子儿啊，那肯定得唱唱歌是吧？这个气氛搞起来了。
1: 对，
0: 其实某种意义上它不叫演唱会，它应该叫做见面会。
1: 见面会哈，
0: 对吧？就以前有人跟我说，哎呀，你也录几首歌吧，然后大家这个见面会的时候，我说我可以录啊，后期也可以这个制作，因为早年间我们也录过，我深知这个录音的过程是非常打击你的。
1: 那家伙，那个制作人为什么人有愿意做制作人啊？就是他可以在那个画面
0: 肆无忌惮的骂你，
1: 肆无忌惮的说这个歌手啊。
0: 对，所以有时候被音乐制作人就是认可的歌手，他们太了解在录音棚当中人家是如何一气呵成的。
1: 嗯，但是就是经常录音的人呢，他容易进步很快，为什么呢？他可以听回听，
0: 是
1: 他可以纠正自己的错误。你这经常去表演的人反而可能没有经过这个录音的训练的话，反而可能他是在另外一个状态里吧。嗯，
0: 刚才有朋友说，我一直以为是男主持人唱的，我一直以为是咱们那个真的人类唱的哈。
1: 嗯，
0: 这首歌确实我们以前从4月2号诞生之初就告诉大家了，这是 AI 的一位男歌手，我们也可以叫他李大宝哈。
1: 李大宝，
0: 对，他演唱的。所以为此呢，我们会变成男左女右的主持人、嘉宾还有听友们，我们共同完成的一首五百大巴，也是我们致敬男左女右走过的19年，然后会邀请一些听龄很长的听友啊，还有一些唱得很好的听友，我们共同来完成这首歌。希望在今年7月16号之后，大家能够听到一版人类的演唱的，就是活人版的五百大巴的歌曲哈。
1: 对对对，因为这现在这个版本还是用我的声音去培养了一个李大宝的、
0: 哦、李大宝的声音
1: 声音啊。
0: 对，希望我们就是接近他吧。
1: 啊，接近，
0: 超越是不可能了。
1: 我觉得是咱们是另外一种状态
0: 风格，
1: 是一个力量，我觉得啊。
0: 嗯，有朋友说我真的是上来踩一脚就算来了吗？对呀，歌里面就唱到了，我现在上大巴了。是的，这位叫做 Wind 的朋友，车已经开到你脚边了哈，您来踩一脚，登上我们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就可以了。下面我们要送出一首生日歌，这位过生日的朋友，她应该是一个巨蟹女。我觉得水象的朋友的特点就是挺在意过生日这件事情的
1: 哦，
0: 就是我也是包括哈，因为我是天蝎嘛，就属于那种可以提前一两个月就开始给自己买礼物的人，不管别人送不送我礼物哈，长这么大我没有一年不送自己礼物的，就是小时候就不说了，可能就写点小作文之类的。
1: 这个就是女孩子，我觉得男孩子怎么着，就是那个生日得跟哥们儿一起待着，他得是那劲儿。
0: 你们可能觉得聚会吃饭就够了，在一起就够了
1: 啊？对，就是他可能居于的是大家乐才是最重要的。

0: 我觉得五十真的是人生挺重要的，年过半百嘛。
1: 对，没什么。其实那个我
0: 好极了，
1: 我这种感觉好极了，对，
0: 哦，好极了。不管怎样，这应该是人生的一个很。

0: 的，很不同的。
1: 对，时代不同了，所以我们这个年龄的划分也是对，有一个新的标准。
0: 对，我想说的就是今天有一位巨蟹女生过生日啊，她是男左女右二班的，这位叫做向日葵。

0: 这真的是音色极佳，非常有辨识度的莫文蔚，
1: 声音就是特别暖，然后就是那个时期吧，就是从今年到以前哈，他所有的那个声音大部分都是低频更饱满，然后更温暖。现在好像是不是因为 AI 进入了混音，或者进入到这个音乐的制作流工作流当中啊，所以他的整个的声音状态也会发生着一些变化，我觉得。
0: 而且我觉得莫文蔚他最厉害的就是他的这个一些气音，他的这个气息的转换，就是我可以感觉到他的这个自然度会很好。因为大家就像说修音啊，包括后期的一些合成啊，他会把很多本色的东西其实是会削弱一些的，
1: 他会去掉一些，因为他每次修改都是把这个整个的声音

0: 所以以至于我哥没有什么秘密，就是他所有的东西他自己不太会弄，所以他只能是依赖我的嫂子。所以人家说还有一点就是婚姻稳定性很强，里面有一点也是一方对一方的崇拜，且依赖性很强，就是你离开他之后你发现这项事情没有人帮我做了，
1: 就是信得过的合作伙伴这辈子，对吧？
0: 对，然后家里面人这个修理，那你太太还真的属于在女生当中非常厉害的，
1: 她动手能力非常强。我们家这个
0: 女鲁班
1: 啊，对，是什么东西坏了
0: 是吧？
1: 对，当然我也是在不断进步当中啊，我也是，
0: 那你也是追不上的
1: 啊，那是肯定不行啊。
0: 那个努力在天赋面前一文不值。
1: 我就是动手能力，做些细活的时候手里就哆哆嗦嗦的，这事儿
0: 得把自己垫着，
1: 这真不行啊。
0: 就像比如说家里面像有一些比如微波炉啊，还有什么像以前小时候在东北叫煤气罐嘛，就这些东西我天然连看都不敢看，就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微波炉，我极害怕微波炉。
1: 哦，
0: 就是包括我家里面在那个海边的小屋里，然后就一定要让我们配微波炉，那我就配了一个，也是只给来的小客人用。后来有一次也不知道是谁，我觉得微波炉东西其实也有些人不太会用，然后里面就弄得不知道什么东西爆炸了一样，就是让那个微波炉的内部，我直接我就说拿走拿走，我本来就看他不顺眼，后来就换了一个空气炸锅，我觉得也差不多嘛，也能稍微的缓解一下。就这几项东西在我的生命的电器当中是被永久的划掉的。
1: 微波炉主要是那你不能带罐儿带密封的，
0: 我害怕，我就极害怕，
1: 那容易爆。
0: 对，然后小时候也是，就是在我七零后哈，在我们东北的，就是在很多报道当中都会有那什么煤气罐啊没有关好啊，然后漏气啊，就这些在我小时候阴影极强。
1: 我小时候真真正正的体验过一次，就是我们家那时候煤气罐就打开，然后就我那会儿兴炸馒头哈、我自己在家炸馒头，那会儿特别小，
0: 没吹萨克斯之前是炸馒头的。
1: 那对，就是那几岁啊，然后炸馒头，结果我们家那个喷漏了一条小火苗，就在那个开关那个地方。
0: 妈呀！
1: 然后我就一害怕就把油浇上了，结果那个
0: 哎呀妈呀！
1: 结果他一下子就把那个炉灶就给喷开了，然后那个皮管子就喷火呀，我就在这看着，所以外头有一个阿姨好像说快去把那个叫阀门关上，没有人敢关，我就走

0: 是比如说一些餐厅比较讲究的，他都会问你，就是要这里面还有什么什么，你能不能用？
1: 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不是事儿的事，
0: 尊重别人，
1: 别人可能就觉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
0: 是的，好吧，这时段真的随着我们聊天，现在已经到了23秒哈，即将又要转身了。那么大家呢也是一样，如果愿意和我们互动，喜欢我们周四这种很像是播客的一种、交流的话，欢迎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为我们500大巴助力一下。下时段的第一首歌我们还会放500大巴，
1: 赶紧来踩一脚哈、
0: 昨天晚上我放4遍呢，所以518。好，我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一

0: 我生日了。
1: 哎呦，这个19岁的生日。
0: 是的，以前我们可能是小打小闹哈，这次呢稍微的中打中闹，然后明年咱们大操大办。
1: 大操大办。
0: 对。
2: 弄一30人。
0: 反正明年极有可能会有600大巴。
1: 哎呦。
0: 就我也相信哈，通过这500大巴的召唤，会有很多过去的朋友的回来，也许我们真的会有当年的盛世。就是晚上600，真的，你知道有一年男左女右在新浪微博上，我们过生日啊，就是在直播帖当中是上万的点赞，上万的转发，吓不吓人？就一档广播节目，当年，当然新浪那时候也是他的盛世，就对大家来说是很依赖微博的时候，
1: 那是好像为数不多的几个平台之一哈。
0: 嗯。但今天我到现在也在一直经营微博，就我只有一个自媒体的号，就是微博。
1: 我发现就喜欢用微博的好像就我有很多朋友啊，他们都用微博。
0: 嗯，
1: 有几个特点。
0: 嗯
1: 啊，一个是这个年龄差不多。还有一个就是说，就老自媒体人可能都是用微博。
0: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这个微博就很像是什么，像你自己买的房子，你基本上这是你永久的地儿了，你可能会在外面租房子、做民宿，或者是到其他地方去旅居啊，等等等等。就说你玩快手也好，玩这个抖音也好，我说真心话，它是一种视频化的传播，对吧？但是终有一天，你可能就是累了、倦了、不爱弄了，你可能都常年屋子里也不打扫了，但是微博还在那里，清清爽爽的摆在那里。
1: 你看，
0: 所以我就觉得我不会放弃微博的，就即便退休以后，如果我想和大家有些交流的话，也会在那里。尽管我们也感觉到微博的世界可能人更加宽泛，大家为什么喜欢小红书啊，喜欢抖音啊，可能会更遇到很多的同道中人，就是同类会很多。微博好像你看不到，大家都不评论了，都变得像朋友圈里的朋友一样了。但是没关系，就是家里面嘛，是你自己的地方，就是我待的长待的久是我自己的，我安心的，就我的出发地。所以当时的微博也是我们男左女右在四

0: 真的是好开心啊。这首战歌想感觉我们曾经有一段时光里共同在夜里做的一件可爱的事情就诞生了，
1: 还真是，这一首歌它就有这个作用，就是它可以勾起大家的一些特别好的
0: 是可以让回忆被翻阅的，
1: 对，随时，而且一听起来就好像马上飞到那个地方，
0: 就是2026年我们共同在一起做的事情。我一直都想说哈，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有一位听友，他总是会很热情的让大家快来呀快来呀，你知道吗，当大家已经到了这个聊天室的时候，其实来不来的意义，他能看到你了他就已经来了，所以大家呢都保持一个平和哈。我们更是想呼唤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还没有下载听听 FM 的朋友，也许一个小动作就会让你和我们离得更近哦。

0: 听到了周华健任贤齐的这首歌，就像是哎，老朋友来到你的城市来看你。虽然平常我们不经常见面啊，但是在微信当中可能也一起聊天，离得并不遥远，也像极了每一次当我们说这个聊天室可以呼唤一些老听友的时候，就真的可以遇到。而且2026年，仿佛上天也给我们很多这个见面呢、或者重逢的机会。
1: 是，
0: 对，你看这位朋友他说，19年前，我的天哪，我和我老公刚刚认识，听着男左女右。第二年我们买了辆车，结了婚，在车里听。我那会儿呢在国贸上班，晚上10点他接我，听着你们这个调频。我现在辞职10年了，今天刚好路过国贸，正好也是这个时间，这个节目。19年好快，孩子今天刚刚中考完，祝福我们，也祝福大家永远开心快乐，健康平安。
1: 真好哈。
0: 对，这种感觉就是啊，我当年出发的地方，然后现在我回来了，就是可能历尽千山万水之后回来了，哎，熟悉的东西有一些消失了，但有一些还是那么稳稳的在
1: 那里。在
0: 那儿、对，就是我一直都觉得大家喜欢听这档节目，不是因为我的声音或怎样，或者歌有多好听，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其他地方可以找到。就是相似的也好，或者说比我们还好的也好，重点就是这种熟悉的感觉和青春时听节目的感受。
1: 它还是一个节目，它还是营造了一种氛围吧，在这个氛围里有喜欢这种氛围的，他就始终会念念不忘。
0: 就是找同类嘛。可能我们很幸运的找到了像你一样，也许就是这种50中年的男人，从自己的城市到了北京，也扎根了20-30年了。
1: 据我所知，我周围的朋友比我年龄还大的一些哥哥姐姐们也都在听咱们的这个节目。这
0: 那是因为你，要感谢你。
1: 我还真是，就是他们有的是在我之前他们就关注到男左女右了。我一说，现在我说每周四都在男左女右啊，他们啊、是吗？那档节目你在吗？我说我在呢。
0: 对，也是很有缘分啊！一晃小宝来这个节目也4年了，我还记得，节目15周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其实也在那个特殊的年份里哈，大家聚会其实很难，但那一年我们是定制了15周年的定制版收音机，所以呢，这个聚会是一定要搞的。也是一直在拖延，后来终于在，世界地球日的那一天，4月22号，小宝呢穿着花衬衣哈，
1: 花衬衫，
0: 对，然后和你的乐队的朋友。

0: 哇哦，真的是让人沉醉其中的旋律哈。
1: 雪莉莎我觉得她的好多，因为很大部分人吧，我觉得中国听众喜欢波斯诺瓦还是因为雪莉莎，
0: 肯定的。
1: 一放雪莉莎我就记得，就让我想起了叶谦儿，和他那个车，然后我们那个时间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可以天天在一起。
0: 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我们初相识时，叶谦开一个，那个时候我们叫有点像小夏利一样，特别小的小车。
1: 对他，但是他开那个车，他有一个特点，特别像吉普，他就是开那车特猛。
0: 哦，你说速度上哈？
1: 不是速度，就是特猛，就上个台阶儿，他也上，就等等。
0: 哎，我坐的时候他还挺稳的。我就对他那个蓝色印象很深，同时我说怎么还有这么小的车呢？那几年这种小车挺多的哈。
1: 我当时我有一个小奥拓呀，他开着弗莱尔嘛。
0: 对，
1: 我是小奥拓。
0: 你们无库组合是要求不能买大车是吗？
1: 不是，当时那个车也挺体面的啊。对，那也好像也有七八万呢，那可以，
0: 不便宜。
1: 我是小王子啊，我是快乐小王子啊。
0: 那时候就小四不开车是吧？
1: 小四他现在他也不开车，
0: 就跟我一样
1: 啊。他就是有
0: 就天生也不会开，
1: 他天生也不会，所以他就是这就是富贵命，他就是天生就坐车的命。
0: 那我就再说一点，就是我至今不开车的原因也是，其实我学过驾驶，然后也在路上就是被吓过一次，然后我就充分的发现我特别害怕错车，就是如果你让我这个在频道上就是没有这种交叉车的话，我敢开，但是只要一错车，我就觉得我是有阴影的。那个心理阴影，他们每当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我身边的女性朋友跟我说，你就是没孩子，你有了孩子为母则刚，你送孩子你就全学会了。我想有道理，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我觉得看他们平常那个就是整个人的肢体能力，我觉得真的不如我的朋友，人家都开得很好。
1: 以后啊，汽车不需要人开了，
0: 都早就无人驾驶了嘛，但我还是不敢。我觉得我还是挺老派的，我还是喜欢有人驾驶。
1: 不是，现在某辆车已经，
0: 那在武汉都已经完全是那个滴滴打车的时候都是无人驾驶嘛。
1: 所以就是说你错车这事儿，它已经不存在了。
0: 我有时候去机场啊接朋友或者是送站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这个机器人儿，他在那儿拆盲盒的，然后有那种卖咖啡的，然后我就忍不住过去。就觉得挺梦幻的，你知道吗？他会跟你对话，但是你知道那个对话都是被安排好的，就一切都是他按程序走的。
1: 对，他那种
0: 拆个盲盒吗？就是这样的。
1: 对，也挺飞的感觉。
0: 对，也蛮好玩的。

0: 好吧，时间过得很快，22:56了，这个尾声哈。其实我们俩准备了很多歌，都没机会与大家分享哈。
1: 真是哈。
0: 哎，算了，还是用你的一首歌来作为今天啊，我们毕竟还是有西班牙这个副线哈。
1: 对对对对。这个还是 BB 他的一首歌啊，就我特别喜欢这位这个女歌手，这号称她是现在目前西班牙新势力的骄傲，哇，在西班牙的这个流行圈吧，拉丁的流行圈还是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的
0: 小朋友。36秒，还有35秒，
1: 他的副歌为什么不上来？OK，
0: 没关系哈，没有听完的歌我们下周小宝到来的时候可以继续来分享。感谢各位收听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谢谢留言啊，包括有一位老听众，他说我现在啊网约车司机啊，我也在听节目呢，想问生日有什么线下 party 吗？我想参加。咱明年好不好？今年呢线下就没有什么，但我们会有直播，到时候7月16号啊，您熬个夜啊，
1: 热闹热闹，
0: 咱们热闹热闹哈，干一杯好吧。晚安，好梦香甜。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3: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晚久违的盲盒之夜要来了，所有歌曲都会化身盲盒出现，看看你能猜对几首，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交流互动，分享今日份晚安心语，不做别人的附庸，做自己人生的大女主。

0: 蓝钥匙伦敦的爱情，开头火车进站的声音，还有红色电话亭以及大本钟，简直是太有画面感了，都是伦敦的标志。总是下雨的伦敦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严肃中透着浪漫。有条评论是这样说的，好棒好棒的一首歌，想起英国，想起伦敦，就会想起蓝钥匙的这一首，很棒。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首歌
1: Love Dance。

这首盲盒可能有一点小众，来自旅行新蜜蜂的金风玉露，感觉听上去就很开心，就像海草飘动的感觉。听完后我们拼手速盲盒一键三连，这三首歌都是非常流行的经典歌曲，可能前奏一响你就知道答案了。

0: 1.9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嗨，欢迎回来，继续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刚才的三首歌分别是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周杰伦的《夜曲》，还有陶喆的《就是爱你》。你答对了吗？继续盲盒之夜，我们来听这一首。

阿桑的一直很安静。如果你看过《仙剑奇侠传》，那么听这首歌就会唤醒记忆。歌词透着暗恋的波涛汹涌，眼睁睁看着爱的人有了爱人，还要笑着祝福。说实话，很少有人能够做得到，所以更显得剧中的人物格局很大。接下来这一首就有难度了，加油哦！

这首歌是古亚威的《安守本分》，非常好听的一首粤语歌，它也是电视剧《使徒行者2》当中的插曲。《使徒行者》OST 都很好听，前有《越难越爱》，后有《安守本分》，好剧配好歌，那就是双重暴击。接下来又是两首英文歌盲盒，一起来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四点钟，此刻睡不着。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笑如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

0: 事，开启我们今天的早安夜秀。早安，我是艾科。
1: 各位好，我是国鹏，我们都是少年。
0: 我们的组合的名称叫做朋克组合。
1: 朋克组合，哎呀，今天是我忘了呀。看你那个得意的样子。
0: 也有今天这一天啊，周五快乐，朋友们。在忙碌过今天之后呢，即将迎来的就是两天的休息。
1: 是，所以呢，各位今天一定要把握好这样的机会啊！大家可以听到一开始呢，艾科是如此的这个亢奋哈、啊，也不知道今天你是打了鸡血还是怎么样，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把这样亢奋的状态一直保持下去，好不好啊？那能不能够保持多久呢？反正也就是看各位能不能够一直给予艾科鼓励。如果你们现在呢不停的刺激他，你们说哇，艾科你这好棒，你真是就是
0: 什么方法？你现在是
1: 就是我就
0: 激将法，
1: 对，夸

0: 下雨嘛，然后下雨的这个时候都是大部分发生在晚间，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白天我这个防晒一点都没做
1: 啊，
0: 就掉以轻心了。然后突然有一天我们的录音师看到我说你最近是干嘛去了我说怎么了，还好吧，每天都这样出来啊。
1: 那录音师其实还没有掌握的精髓，要是我看到以后，我说我们直播间的灯暗了呀
0: 不是，那就是猛升夸了
1: 啊，升夸了。
0: 他看到我那个身上的皮肤已经被晒得发焦，

0: 很多网友都去现场打卡了，对他的这口味有趣味吗？
1: 这个倒不是趣味，我问你个问题啊，所有的好吃的东西你吃过一次你想去吃第二次，你短时间想去吃第三次吗？
0: 不会的。
1: 对呀、
0: 啊、离我那么遥远的广州你说让我怎么去、
1: 哪怕是在北京吧、你自己想，就是你不大可能，因为你毕竟排队还是要有段时间的，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往往网红店就是马上可能就慢慢就下去了哈、热度一下去，比如说像之前还有很多啊，像江西当时那个炸鸡啊，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
0: 鸡柳哥，
1: 鸡柳哥、对，现在原来巅峰时期不是全家亲戚都上来帮他炸吗、现在没有那么多人炸了是不是啊？
0: 现在我看他还在依然坚持直播，但是呢就是他这个摊位周围也是三三两两。
1: 对啊，然后我就忽然想到了疫情期间大家每天跟刘畊宏一起跳操，现在给人刘畊宏跳的肌肉

0: Music。哎，这首歌曲啊，这个
1: 先生是吗？
0: 耐克说了，让我好好看一下歌词，我看一下哈。
1: 他这个歌词，他大概意思就是写的说，有一种追求你的现象，就是某一位异性在你面前疯狂的像孔雀一样开屏，
0: 嗯，
1: 然后开完屏之后也不切中要害，比如说想表达，哎，我对你的欣赏啊，对你的喜欢，毫无提及。后来你就听他云里雾里说了半天，好像都在炫耀自己，
0: 就是他说了半天，嗯，然后呢，这个。他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后来才发现哦，他原来在对我这个怎么说
1: 进行暗示和告白，
0: 哎，或者是想让我对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和魅力。但是呢，他说了，蔡健雅说，我懂你的企图，敢不敢打赌？你也不清楚吗？是不是？所以最后说暂停一下，停，先生，你有事吗？
1: 对，先生有事吗？
0: 有事吗？
1: 有事直说，没事我先走了。
0: 先生有事吗？你好，我是 waiter， 你还要再来一杯吗？我有事啊。
1: 那这首歌其实就说了一个非常好的趣味现象啊，就是你在欣赏彼此的时候，然后可能在初期，然后对方在疯狂的表白自己，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也是一种下头的方式。
0: 哎，那我问你啊，比如说从人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会对什么样的人下头或者趣味？你自己感觉？
1: 我曾经有过一个亲身发生的一个经历。你把我说的我都不敢说了，你知道吗？
0: 你说吧，我刚才没有说你那么多，刚才直播的时候他来了句说我没有同时，我说哪有同时了，什么暧昧
1: 就说了很多。
0: 对啊，
1: 没有就那么一两个事情，
0: 很多一两个同时啊，同时
1: 没有没有。上高中的时候那阵特别容易对那个校队的人心生好感，
0: 就体育生，
1: 对，尤其他们在那个大下午打篮球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

0: 为什么个头那么高，运动能力这么好，然后很多女生都会围着那个操场边就看他们打球、然后其中有个男生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身高1.93米左右，然后每天都觉得说他是生活在漫画当中男主角这样的一个角色，突然有一天他跟其他的男生在一块打趣聊天，聊天的时候突然做了一个动作让我非常下头，就是他很
1: 那我就不问了，什么动作？
0: 妖艳，现在那他可能在模仿别人
1: 啊，
0: 然后扭捏了起来，我觉得
1: 这有什么可下头的

0: 符合你心目当中对他的一种期待。
1: 我
0: 觉得应该他应该是阳光开朗大男孩是吧？
1: 对啊，他应该是那种硬汉形象。然后
0: 结果发现比你还有妖艳是吧？
1: 说扭捏了起来，就好像不符合我的期待了。
0: 好，明白。其实这个还是属于你心目当中对他的一种幻想。哎，我觉得但你刚才说到几个场景特别对，对，
1: 嗯，
0: 就是往往这个人有其他一些功能的时候，比如说他现在是一个打篮球啊，
1: 嗯，
0: 或者比如说在舞台上闪闪发光啊，
1: 嗯，
0: 这样往往会给他有很多加成，对不对啊？
1: 嗯，
0: 在生活当中一接触以后，发现跟自己想象当中的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完全不一样啊。
0: 对啊，
1: 就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也是一样啊，
0: 大家很
1: 撑起40分钟啊，加油，没问题。
0: 就我当年就在学校被别人下头过，就是别人下头的对象是我，为什么？因为我在大学广播台的时候，不是后面做了很多节目嘛，后来呢做了一段时间呢，有一天我下去的时候，我就听旁边那人说，哎，刚才有两个人过来找你，哎，我说怎么？他说在那个校园广播里面听节目，就说哇，这个人声音这么好听，一定长得很帅吧，就冲到咱们那个楼，然后他们说，我就往那儿指了指，那个胖子就是。那两个女生看了，定睛看了一下，戴上眼镜转身就走了。这是不是一个下头的瞬间？
1: 你说到的让我想起来，很多小耳朵初听你的声音的时候以为你是个瘦子。
0: 不，我后来觉得是这样的，嗯，对，我们很多的小耳朵一开始听到我节目的时候不是说有可能是个戴眼镜的瘦子吗，
1: 嗯，
0: 所以我很早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广播节目之外就开始让大家看我的照片，
1: 哦，

0: 做电视的原因啊，
1: 你不是也出过镜吗？对不对啊？
0: 曾经，
1: 对对对啊，
0: 曾经还在一度瘦的时候还能出镜，现在完全不行。
1: 所以后来再去出镜，别人说女士有事吗？
0: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之前在出镜的时候，那阵我是86斤，第一次出镜。
1: 哇，这么瘦啊！
0: 对，人生第一次出镜是86斤。
1: 现在多少斤？
0: 不方便透露，不好意思，您冒昧了，先生，您有事吗？
1: 你接着说啊。
0: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因为太年轻了，所以就是脸上胶原蛋白还比较多。
1: 对，
0: 就是你身上看起来已经胳膊瘦了，但是你是脸上
1: 嘟嘟的是吧？
0: 像130斤的脸，就也不太适合出镜啊。
1: 这个话对，130斤的人真是啊。
0: 然后就讲到现在了，我好像脸上的胶原蛋白也在逐渐流失，我身上显得有点臃肿了。这时候怎么办呢？有一天，我曾经合作过的一个制片人见到我，说：“哎呦，你最近瘦了。”然后我说：“从你镜头当中看不出来我瘦的。”

祛魅的时候，不妨把这样的时刻来继续告诉我们好不好啊。当然呢，我觉得你永远不会祛魅的是周五能够听到艾珂所给你选择的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玫瑰岛 Roseland 乐队带来的歌单里最温柔的 Funk。

0: 好听哎，这首歌曲啊，非常有意思。
1: 它是不是就是歌如其名，就真的是我们歌
0: 单
1: 当中
0: 最温柔的放客，
1: 很温柔的、很放松的那种放客风。
0: 关键是我觉得他自己的唱腔也非常放松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你放松可能就不会

0: 但是防窥屏能防住他自己在自己办公室大声外放搞笑短视频吗？这是一个主动行为，跟防窥有什么关系啊？
1: 声音出现的太生猛了，
0: 对啊，
1: 应该让他把声音丢掉，静音看视频。
0: 是的啊，727问，非常感谢各位在这一时段的聆听。那稍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来说一下那些让你趣味的瞬间。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闹钟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0: 小唐就说那我们去这个海鲜市场买点
1: 小唐是的老公
0: 买点那个新鲜的海鲜也按照这个博主的方式去烹饪一下怎么样就按照他的方式啊真的一步都不差的做完我们刚刚买的高价的海鲜发现无法下咽
1: 对
0: 所以那一瞬间你会对某一些美食博主下头
1: 所以你俩这一看就是平常就是看完以后不怎么做的你知道我现在特别喜欢的一个博主就是而且还是一个女厨就是我之前一般来说看很多的这种厨子的这种所以视频哈我一般都会去复刻他们的菜但有的时候呢确实复刻难度比较大但是基本都是因为所以很多人去我们家说为什么你调料那么多是因为我如果做这个菜我少放了一味调料那最后做出来不好吃呢就应该是我的问题
0: 对
1: 但是我如果所有调料就像你刚才说的
0: 严丝合缝
1: 的都做到了然后而且还不好吃那就可能我觉得这个做法可能就一般对吧所以我得试验不同的搭配以后下次你们来我家我才知道哪种方法是合适的

0: 至少说就是证明我也是一个很实干的人。
1: 我在这方面有恐惧症。
0: 为什么？
1: 我不太喜欢自己说自己的成就。
0: 嗯，
1: 就是我一旦说到这一盘，我就会特别的局促。我个人感觉哈，
0: 对，
1: 不太喜欢推销自己这个商品，但是我是和。

0: 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里面有很多凉菜啊，这热菜，而且基本是东北的做法或者是北方做法啊，
1: 嗯，
0: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好了，当然推荐完这个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个可能就是更多人喜欢的 IP 了，《玩具总动员5》最近呢是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了哈。嗯，
1: 是的，上映当天呢，影片在北京举办了银幕碰头计划，
0: 嗯，
1: 有点好玩的一个主题派对，
0: 对，
1: 通过了互动的体验，还有影片的放映、映后交流，很多的单元环节集结了系列的 IP 影迷，包括玩具的爱好者和亲子家庭共同共赴这场跨越了30年的情怀之约。
0: 嗯，
1: 那今天也是《玩具总动员》系列陪伴全球观众的第31年，
0: 好可怕！
1: 对，31年都过去了。
0: 对，
1: 从胡迪和巴斯光年的经典初遇，
0: 嗯，
1: 再到全新续作当中传统玩具直面数字时代的冲击，
0: 我觉得现在就很有玩这种像这个《赛车总动员》第3部。就是传统油车都落幕了，
1: 是的，
0: 被很多电动车赶了上来
1: 啊。这个小和平板的出现，让散落各处的老伙伴再度集结了。
0: 对啊，当然呢，其实际上呢，确实活动现场也打造了一种专属的主题玩乐区嘛。像 Hoodie 或者是翠丝、巴斯光年等等经典的角色都会悉数亮相。啊，映后环节当中呢，阿卡贝拉组合现场也是演绎了经典的那首插曲，叫做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1: 嗯，
0: 这样的一种熟悉的旋律呢，也是唤醒了共同的回忆。来吧，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 Randy Newman 带来的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